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2: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3: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3: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2: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3: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4: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5: 我们娃也吃过。
4: 那这个有用吗？
2: 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

0: 心制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

0: 第28集《狼关帝》。
1: 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2: 都好了。这次叫你来，主要是为了这个。啊？
1: 张总果然言而有信。
2: 这事儿啊，你还得感谢小康。
1: 感谢小康？
2: 先不说这些，你看看单子。
1: 怎么没有取货人的信息？
2: 没错，只有这枚印章。时间相隔太久，谁取的货，张总也记不清了。
1: 我回头就去查。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院将在年前举办金句子奖。
4: 金句子奖？
5: 上届金句子得主可是我哥哥，他可是从低年级越级挑战高年级成功的。
6: 对，当时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全都惊呆了。哇，
7: 阿肯学长真是我辈楷模。
8: 阿肯，越级挑战吗？
3: 金句子奖是本院的最高荣誉。虽说我们低年级组角逐的是银句子，但同样难能可贵。希望同学们踊跃参与，与其他同学交流进步，突破自我。
4: 是。
3: 好，我们上课吧。今天主讲的是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哦，明天我会带同学们前往崇文村实地学习。

0: 题，大家做好准备。
1: 好耶！哥，今年的金句子奖你一定可以卫冕。
2: 这些比赛我不打算参加了。
1: 啊？为什么？
2: 我已经拿过一次奖了。

0: 拿工具箱来，昂克少爷叫的是我。你胡说！别跑！来，来，任务完成。早晚得调整一下你们。
1: 就是狼关帝了，
2: 啊！这些雕刻好精美啊！
1: 同学们都进来吧。
2: 这个小隼又跑哪去了？我看到你了，别跑！
3: 抓住我才算你赢。
2: 小隼，你耍赖！啊！
3: 想抓我？来来。小马，
2: 来到你了！
4: 你们俩别闹了。
1: 大家眼前的就是狼关帝大堂。狼关帝是典型的排山梁架房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4: 莎莉，你怎么了？不开心？
2: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4: 我才让你打起精神。怎么样，玩吧？
5: 莎莉，吃块薯片吧，吃了就会有精神的。
2: 谢谢，我不饿。
4: 给我来一片。
5: 好兄弟啊，这包吃完了，下次再给你啊。
2: 哥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哥哥真的很像。等着瞧吧，哥哥。
1: 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还原狼关帝大堂的结构，并提出修缮方案。
2: 修缮方案我们来写吗？
5: 这怎么写啊？
2: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5: 我的薯片呢？完了，这下没灵感了。
1: 大家不用担心，这次的作业可以分成两到三人一组，共同完成。
2: 石雕的花纹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这对修复来说是个好消息。
4: 小南，怎么样？
2: 没问题。
4: 大堂就交给我吧。精神巨献，结果拆解。狼关帝是硬山顶排山梁架结构。两方之间直接以榫卯的形式连接，文物建筑要进行复原，就必须尽量保留现有的物件。不行，建筑结构复杂庞大，还要剥离破损部分的干扰，我的精神力量似乎不太够。不，我一定可以。一步一步来，先从梁床开始，然后是柱子、山墙，区区大堂拦不住我，成功了！山柱、岩柱，梁上搁里，五里架顶，单步梁、双步梁，排山梁架完成，架设船子。解构完毕，这是结合排山梁的五岭顶。我知道怎么做了，宝刀模式，先完成建筑模型，

0: 世界雕刻交给我。我们也开始吧。
1: 啊，我太累了，不玩了。
2: 让我休息会儿。

0: 是我们的方案完成了。
1: 不错，墙体抹灰，加固松动的台基，更换船子，方案不错。

0: 好一座郎官邸，纤毫毕现，就如同刚刚建好一样，气势非凡。盘山梁架和五岭结构非常出色，还还原了木雕花纹，很好，有进步。但我相信你们还能更好，可以和小康、小南同学交流一下，相互借鉴。
1: 哼，下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0: 哎，还是没有印章标志的线索呀。为了保护永安桥，村长委托鲁班学院设计新桥，小康和小南携手合作，拿出了一套完美方案，却被告知方案已定。到底是谁做的呢？第29集，榫卯廊桥。
1: 不愧是百年古桥，结构稳固，极具美感。该干正事了，阿克、阿木。你们俩去勘察一下永安桥和莲花河，要确保数据精准。我来想想，该设计一座怎样的桥。
2: 请你避让！
3: 警告！再不让路，本机将采取武力行动。
2: 本机也是，你这铁皮方块，不要阻拦我执行命令！
1: 哎。

0: 永安桥，
1: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边玩呢。
2: 我爸以前也常在附近钓鱼，这儿的鱼烤出来可好吃了。
3: 真的吗？
4: 快看，有鱼！
3: 我的烤鱼！
5: 这座桥看上去很老了，没想到还这么坚固。
6: 永安桥属于罕见的实木结构廊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造型精美，牢固可靠。同学们看，这里的桥墩是船形的，前尖后方，它和桥身都是用数十根长短不一的麻石条构建而成。
7: 王老师您好。

0: 好，同学们，这位是本村村长。
1: 村长好。
2: 楼班学院的天才们，欢迎你们。
0: 为了减少永安桥的损耗，村长特地委托我们在附近设计一座新桥。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拿出一套新桥的设计方案。
3: 什么？
4: 这作业真是一天比一天难啊！
2: 非常期待你们的方案。
5: 明总，赞助鲁班学院金句子奖一事已经落实，公司关注度再度提高，近期事项报告完毕。
2: 阿肯怎么样了？
5: 阿肯少爷外出实践了，莎莉小姐说少爷不打算参加本届金句子奖。
2: 这小子和我当年一样，随他去吧，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小康呢？最近有什么作品没有？这绝不是南安教的出来的，这小子是真有天赋，还是有什么别的机缘呢？自从那两只机器助手出现之后，这小子就突飞猛进。查一下这两只机器人宠物的来历。
5: 是。
6: 小康，你打算设计什么类型的桥啊？
7: 永安桥的实木结构就很好，可惜我们不擅长。
6: 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方案了。
7: 不如我们设计一座纯木结构的廊桥怎么样？
6: 好呀，小子，
8: 你有那么多面包，给我一点喂鱼嘛。
6: 一点儿？你把我的面包都拿光了，小鱼们吃得下吗？
8: 我可以喂很多鱼的嘛。
6: 小水，
8: 我在这儿。
7: 小草小毛，别闹了。
4: 食物果然还是在我肚子里最安全。
6: 胖哥，快来做方案。
4: 来了。
6: 怎么样？
8: 可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完善。
7: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测试方案吧。我们一起先把木拱廊桥的结构设计出来，注意桥体的结构和弧度，保证整座桥的承重和平衡。

0: 木拱廊桥外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细节还不够清晰。
1: 木拱廊桥的技法是所有廊桥里最复杂的。
0: 嗯，它几乎不用任何铁钉，只通过榫卯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哦，我们用木条连接平面与斜面，应该会相当稳定。
1: 啊，平面做止损倒是很容易固定，斜面怎么办？

0: 用这个。
1: 燕尾笋。
0: 没错。
2: 在木狼球中，三边拱的架构被称为三节鸟，分别由主拱上弦鸟、平鸟和主拱下弦鸟组成。结构上再次强化为五边拱，则被称为五节鸟。
3: 我们也来帮忙。哦。
2: 三节鸟和五节鸟两座系统彼此结合，好比两手食指交叉，压力向内，彼此支撑和分担。继续补全桥体结构的细节。我们必须确保整座桥的结构不出现任何问题。
1: 接着，桥面也可以铺设了。
2: 桥廊两边用柱子支撑，木板插入做护栏。再架设出顶棚，
1: 把这个镇桥神兽放在桥底做装饰。
3: 哈哈，
2: 成功了。
4: 村长，您觉得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5: 都不错，但小康与小南同学的方案更符合我们的想法。不愧是小鲁班。不过，可惜了，昨天你们学院的学生已经提交了一份非常完善的方案。很抱歉，你们来晚了一步。
6: 阿肯，
1: 原来是哥哥。
7: 莎莉发现了一座废弃的木屋，他们在木屋里展开探索，却被破损的楼梯阻隔。小康和小南也随后赶来，他们会一起碰撞出怎样的故事呢？
8: 第30集，木屋重现上。
9: 这个地方真好玩，来几次的模拟。
7: 哎呀，别闹了。
4: 莲花山的空气就是不一样，学习不能一直绷着，要劳逸结合。大家今天自由活动，亲近自然，但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啊，
10: 报告，已比对所有智能机器人，没有找到小康机器人宠物同款。
11: 没有同款？
10: 据大数据分析，他们应是定制的智能机器人。
5: 有别的线索吗？
10: 小隼小蟒与传说中的隼蟒精灵有相似之处，推测是根据隼蟒精灵定制的。
11: 隼蟒精灵。
12: 我们到那边去逛逛。难得的喧嚣时光啊。
13: 对啊，吃东西都变香了。
12: 吃，再来一个。
7: 坦格阿德，你们有点危机感好不好？我们开始学木建筑，我们一次都没有赢过小康。
12: 前面有间木屋，
13: 好像已经废弃了。
12: 造型和结构倒是挺别致的，
7: 进去看看。
13: 这里

0: 大家小心一点，我们好好研究研究这里的结构。
1: 这窗户真精致，可惜坏了。
2: 斗拱的部分也有破损。
0: 老师说过，明清建筑斗拱主要起装饰作用，应该不会影响到屋内。好精致的楼梯，胖哥，阿德。哇，
1: 上面还有个小阁楼，可惜楼梯坏了。
0: 我们重新做一架楼梯上去吧。胖哥，你把这些碎木头搬到外面，我测量一下楼梯数据，阿德去找木材备用。
1: 好。
0: 先扫描一下这个木梯的结构吧。
1: 这些木头都烂掉了。
2: 饿死我了，补充点能量吧。
1: 别想，这是我的。
2: 没了。
1: 真的没了，别追我呀。

0: 总算差不多了。
1: 阿哥，救我！我的包子！
2: 哇！
0: 看，有座木屋。
3: 这个方案可能行不通，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嘛？
1: 别急，别急。
0: 莎莉、阿德、胖格，原来是你们啊！
2: 小康，你们怎么来了？
0: 正好逛到这里。你们是想修复木屋吗？
3: 我们想先修复楼梯，到阁楼看看。
1: 可惜没有好的方案。
0: 要不我们一起？
2: 可不要拖我们后腿。
0: 传统木梯，
4: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解析木屋阁楼的高度，复原木梯的全部细节，解构横向的踏板和纵向的蹴板以止损相连，我们做一架新的木梯。
1: 你有方案了？
0: 对，小隼、小卯，你们飞上去确定一下阁楼是否稳固。
2: 嗯，
0: 胖哥和阿德准备木材，沙莉、小南和我负责图纸，然后大家一起做结构。
1: 咦，我干嘛要听他的？哼，算了，他想得周全，听他一次好了。
3: 阁楼稳固。

0: 那就开始了。宝刀模式，先把木梯的部件都做出来，踏板、簇板，在斜板上开出锁眼，制作栏杆和望柱。部件制作完成，开始榫卯连接。木梯的榫卯位置众多，种类也有所不同，这是考验我们活学活用的好机会。上阁楼吧。虽然看起来破旧，但阁楼的结构和部件都还很精致，可惜了。
1: 阿刁，分析一下房顶的结构。
2: 是。歇山顶也叫九脊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枪脊。
1: 原来如此，让我想想。阿克、阿刁，你们先取木材来。
3: 锁定木材。
4: 锁定木材。
1: 对建筑的结构还是不够了解啊。
0: 结构什么的最简单了，
1: 是时候多练练结构了。
5: 山道旁的木屋。
0: 是的，老师，这是我们设计的修复方案。
5: 那栋屋子学院确实打算修复，你们的方案倒很不错。
0: 老师，请让我们参与修复吧，我们可以协助匠师们修复一些安全区域。
5: 好，既然你们想做，那就试一试吧，一定注意安全。
0: 谢谢老师。
6: 我下来。
7: 黄老师将小康和莎莉两组人加入了修复木屋的队伍，两组人马马不停蹄地筹备了起来。他们能够完成任务，让木屋重现风采吗？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

0: 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2: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3: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4: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5: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1: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5: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4: 还好我也是直的。
1: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5: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1: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6: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7: 我们娃也吃过。
6: 那这个有用吗？
4: 颠覆了。
1: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8: 井上公安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9: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兵隊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探り出してこい。
10: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1: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2: 東京から来た竹本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得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1: 别动，
3: 你想干嘛？
1: 动我就打死他。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1: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 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不对。
2: 干嘛要救他？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

0: 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1: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0: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0: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2: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3: 什么事？
2: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4: 什么？
5: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他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3: 行了，别再说了，追。
4: 走。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走，
3: 走，走，走。
0: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1: 没事。
0: 慢点啊，
2: 坐下，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不是啊，
0: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是啊。
1: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2: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
4: 不易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吧。
5: 行，就这么办。嗯，
4: 走吧。
0: 小心啊！
5: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正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哦，
1: 李团长，
0: 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1: 审讯我？
0: 啊？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0: 走了，黑狼已经把李鸿山带走了。看来崔四叔他没错，二龙，且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嗯，山田荣伟，那李鸿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1: 哦，好，
0: 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1: 好嘞。
2: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3: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2: 嗯，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3: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2: 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哼哼哼，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二路
1: 啊，
0: 看他出来了，
1: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0: 我们怎么办？
1: 再看看。
0: 嗯，
2: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长沙。
3: 嗨，到，
2: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3: 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2: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

信，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1: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0: 对，
1: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

0: 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1: 田队长，我们连长呢？
2: 但是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3: 那我们找他去吧。
2: 走
1: 走
4: 走
3: 走。
4: 来，我帮你。
1: 那
4: 小心点。好了，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5: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4: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5: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要把你救出来。
4: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5: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4: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5: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4: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3: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4: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3: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4: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4: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3: 你
4: 开枪吧。

0: 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周云婉。
1: 巴格亚洛，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格亚洛，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给我狠狠的打！
1: 隐蔽，
2: 隐蔽，
3: 隐蔽，快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

进去！快追！快！

0: 转，嘿！
1: 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3: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2: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3: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12: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14: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

0: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5: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6: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7: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8: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4: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8: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7: 还好我也是直的。
4: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8: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4: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9: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10: 我们娃也吃过。
9: 那这个有用吗？
7: 颠覆了。
4: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1: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12: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兵隊を取ってこい。何としてでも作り出してこい。
13: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4: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5: 東京から来た竹本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杀出去！

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去吧，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游击队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

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0: 板娘，走了啊！
1: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0: 啊。
2: 老大，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来来来来，
3: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1: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3: 啊，好嘞。
4: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2: 好，
5: 谢谢大哥。
4: 老板娘，
1: 哎，
4: 老板娘，过来。
1: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4: 你叫什么？
1: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4: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
1: 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4: 嗯，
1: 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
4: 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1: 啊！救命！
2: 快去！快去！
1: 救命啊！
3: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4: 改天再找你，啊！
6: 李郎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7: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6: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7: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8: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6: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8: 杨队长，

0: 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让他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2: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1: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3: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1: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0: 杨队长，
2: 杨队长，
0: 哎呀，杨世熙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2: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3: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0: 也好。

0: 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一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世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笑>
0: 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
0: 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
1: 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0: 哎，慢用啊，
1: 来了，
0: 哎，嘿，里边请，
1: 慢用，
0: 哎，这边坐啊，哎，
2: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3: 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2: 是吗？走吧。
3: 啊，长官请。

0: 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刘三娘，上次。 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啊？
2: 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4: 你他妈我毙了你！
5: 你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
3: 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哼，
5: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3: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5: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
6: 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3: 哎，好，那掌柜，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6: 嗯，上菜。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3: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嗯，
6: 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7: 什么？
6: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3: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6: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3: 等等，
6: 好，
3: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6: 好，走
3: 走，小心点儿。

0: 老三，哎，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哎，哎，哎呀，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把你乐。

0: 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事情啊。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

0: 有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嗯，
2: 老大，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哎，
1: 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我跟你说，
3: 不要，
7: 老板娘，好了，外面出事。

0: 滚！
1: 哎，不要！
2: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1: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3: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0: 我就……
3: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他！
2: 是，
1: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3: 嗯，快去快回啊！

0: 二姐，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1: 是，
2: 快追！

0: 你们怎么来了？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1: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0: 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0: 三龙，分头走。
4: 好。

0: 我们在哪儿？是你？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跑的布料店里去了。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
0: 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出来跳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0: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1: 大哥，他没事吧？
0: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1: 没有，我一直在跳布，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
0: 啊？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1: 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0: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行。老板，谢谢你。
2: 哎，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 我的空调我也不开。

0: 台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5、6、7、9，手扶举胸成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6: 我们娃也吃过。
5: 那这个有用吗？
3: 颠覆了。
0: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阿康林奶奶，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4: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7: 哎呦，

0: 哎呀妈呀！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怎么了？
0: 哎，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
1: 啊！
0: 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1: 哎，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

0: 老板，钥匙骑呢？追丢了，你犯蠢了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咬你干什么吃的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睁大闷呢。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信十二变，上天遁地啊！
2: 你就是笨，你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3: 是啊，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
2: 老四，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好了，小心点啊！
1: 谢谢，
2: 你们可以走了。
1: 啊，走吧。

0: 我要治枪伤的药，我要用。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我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啊，你我多找死！
0: 那你这么大声！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1: 你必须替我保住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不是，
0: 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你不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 回头再给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3: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了。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们二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2: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哎，大哥，那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3: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2: 我跟她聊天呢。
4: 干嘛呢？
3: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跟你再要几天。
4: 行，我帮你去拿。
3: 哎，等等等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4: 没有啊。
2: 没有啊。哦，
3: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4: 啊，行，没问题。

0: 坐着，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啊！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啊，快点，快点啊！
1: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没啊，没什么声音啊。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0: 对对对对。来，这个。哎呦我！哎呀，哎呀，哎呀，
1: 好点了吧？
0: 好。
1: 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0: 哎，好好好好。
1: 晚了，该休息了啊。没事，走。
0: 哎呀，好好好好好。 哦，好好好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好好好，哎呀，
1: 早点休息。
0: 哎呀，真。

0: 到了啊！
1: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
0: 你啊！

0: 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嗯。哎，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1: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0: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
1: 哎，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
0: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不知道。
0: 城
1: 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我什么人啊？
0: 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
2: 你们两个，我趁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0: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2: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二龙，算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
2: 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你好了没有？好了就快点滚，别再眨眼的。
3: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

0: 开，我立马滚蛋。
1: 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0: 哎呀，疼死我了。
1: 还顶嘴，左呀。
0: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1: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0: 哎，怎么了你啊？啊？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1: 不讲理呀！
0: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1: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0: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1: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0: 行，别气了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1: 你说什么？
0: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
1: 嗯，干嘛去？
2: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1: 好，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
2: 哟，
1: 干香菜啊，
3: 快点，快点，
2: 哎，好，
1: 快点，
2: 快点，哎哎。
1: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2: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4: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2: 那也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1: 啊，来，喝酒，喝酒，喝酒，
2: 算了算了，喝酒。
1: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世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5: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6: 是。
7: 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
8: 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

0: 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1: 这小次郎厉害吗？
0: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霸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霸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哈！
1: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2: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3: 大哥，
2: 嗯，
3: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0: 你脑子有病吧你？
3: 怎么了？
0: 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1: 对，老大说的对，来喝酒，
3: 喝酒，来喝酒，
1: 来
3: 来来。
4: 你干嘛？躺下。
5: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4: 那也不行，活该。
5: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4: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5: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4: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5: 是。哎，你哥谈啥呢？
4: 关你什么事儿？
5: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4: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5: 哎，
4: 你也少问。
5: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尊呢？啊？
4: 哼，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5: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尊，哎，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4: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5: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4: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5: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啊，
4: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老实待着。
5: 哎，小心点儿，我等着啊。

0: 大哥，嗯，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老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0: 放心吧，去去去啊！
1: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啊，在干嘛呢？
1: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好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哎，
2: 妹妹，
1: 快点，快去取豆豆。
2: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
1: 我另有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你想怎么干？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妹妹，哎呀，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4: 哥，你怎么进来了？
3: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4: 我有点头疼。 所以一早就睡了。
3: 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4: 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0: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
1: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

0: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
1: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
0: 嗯，
1: 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2: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去吧。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
0: 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1: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0: 但是
1: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0: 那只能这么办了。
1: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聊，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

0: 著名，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4: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5: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6: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7: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3: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7: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6: 还好我也是直的。
3: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7: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3: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8: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9: 我们娃也吃过。
8: 那这个有用吗？
6: 颠覆了。
3: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0: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と。
11: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兵隊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作品出してこい。
12: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3: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4: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深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石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1: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
1: 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嗯，
0: 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他。是啊，
1: 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的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0: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
2: 一定要好好把握。对，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啊，
0: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1: 哎，这不是怕吗？
0: 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的进行。哦，哎，
2: 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哼，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啊，老三，
0: 你运粮食。
3: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3: 好，
4: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1: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3: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

0: 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
1: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
0: 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1: 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0: 嗯，
1: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0: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1: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了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啊给他围得严严实实的。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1: 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0: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1: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2: 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0: 明白，明白。
3: 你们来了。
4: 方队长。
3: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4: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延了一天就好了。
3: 那就好。
5: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3: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5: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3: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5: 好。
2: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1: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2: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1: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2: 一定会。
1: 今晚会不会？
2: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1: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王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1: 嗨，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嗯，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0: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4: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5: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4: 你说。
5: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四五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6: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三四十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7: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4: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4: 三炮，
0: 哎，
4: 你们俩带五个人先把岗哨给磨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0: 好，
3: 好，好，
0: 嗯，
4: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那好，
4: 好，
2: 走，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2: 行动。
1: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0: 好，
1: 启动。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1: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几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面人先开的枪。
2: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1: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
2: 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2: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1: 像女人？
2: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
0: 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
3: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
4: 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5: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0: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
1: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
2: 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
3: 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也不能轻视。
2: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0: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3: 是他。
1: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十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

0: 这个白狐了。
1: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2: 大哥，
1: 啊，
2: 我看这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1/3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3: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1: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坝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4: 老大
1: 啊，
4: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刚知道。
4: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1: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5: 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1: 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哼，我不是来找你的。
1: 啊，
6: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小姐，小姐，
7: 怎么了？啊，
6: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7: 日本人要见我？
6: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7: 反正肯定没好事儿，
6: 那怎么办？
7: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6: 哎，
1: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佩拉，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呀，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好了好了，打得好，少佐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
1: 哼，哎，等等。
2: 大妈。
1: 白虎小姐，

0: 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2: 闭嘴。
0: 我没有问你。白狐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3: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3: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3: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管我没有讲。
1: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她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她了，她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3: 赵总，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3: 那现在问完了吧？哎，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4: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0: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4: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

0: 爱的词汇，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奖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奖，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实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

0: 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劳威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3: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劳威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劳威士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劳威士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6: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6: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6: 那今天将劳威士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4: 好消息，好消息！劳威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劳威士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你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劳威士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劳威士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劳威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劳威士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

0: 是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鸟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朗维诗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0: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那今天将朗维诗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

0: 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2: 让我带点电视来。
1: 哎，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16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2度到7度。云津阴转阵雨，15到24度。小津阵雨转阴，10到20度。粤西阵雨，12到16度。达州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大邑多云，15到24度。德昌阴转阵雨，15到24度。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8: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9: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10: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1: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6: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1: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10: 还好我也是直的。
6: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1: 我们有几张图片，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6: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0: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12: 我们娃也吃过。
10: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6: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3: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14: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返済してこい。何としてでも作品出してこい。
15: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6: 他に誰か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7: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1: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黄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0: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1: 小

0: 次郎是谁呀、啊？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1: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0: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儿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这不，
1: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0: 你
1: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0: 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1: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0: 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他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哎，
0: 老大，
1: 啊，
0: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1: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1: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1: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大哥，
1: 啊，
2: 小丽原谅了。
1: 啊？
2: 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
1: 让他进来。
3: 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2: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3: 请转告少佐先生。
2: 我不想去，白狐，
3: 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喝。
2: 哎，
3: 裴亮，
2: 哎，
3: 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哎，
2: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去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
3: 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你给我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3: 哥，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吧，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

1: 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0: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哎呀！
1: 少培，少培啊！

0: 我都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八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 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嗯？
0: 说来听听，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吧？
2: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5: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4: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3: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4: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0: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
6: 哎呀，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心脏平安。
1: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2: 好，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1: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3: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4: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5: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3: 什么？
5: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3: 胆子也太大了吧！
5: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4: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5: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主意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嗯，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啊！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
4: 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5: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5: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6: 这不是大队长，
7: 黑狼吗？
6: 他们抓住日本人的吗？怎么被五路军给通缉的？
4: 看不到，这么多没有的。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3: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3: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3: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3: 走
4: 走。
3: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0: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1: 好，走吧。
0: 走。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0: 不会害你们了。
1: 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
0: 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楼，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
1: 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0: 可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2: 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0: 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1: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1: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吗？
0: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2: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0: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1: 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
0: 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龙，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

0: 我这条贱命给你，任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他回驻地。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1: 二老，好兄弟，可给你磕头了。
0: 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0: 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

0: 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

0: 高就是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笔直笔直的呀，
1: 看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2: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3: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2: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0: 还好我也是直的。
3: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2: 我们有几张图片，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3: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4: 我们娃也吃过。
1: 那这个有用吗？
0: 颠覆了。
3: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6: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8: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9: 你在动他？
10: 先拿记住，这是三招刀。
7: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6: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5: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

0: 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1: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0: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哼。

别动！往哪儿跑？哎呦！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伤口开了，先回去再说吧。走。 好了，小心伤口啊。

0: 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
0: 哎呀，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
1: 哎，你还打听了什么？
0: 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1: 那么快？
0: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1: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虎，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肯定要还。
0: 好兄弟。
2: 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1: 我见黑狼了。
3: 连长，不是我老蔡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3: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2: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1: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2: 哎，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
3: 连长，听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作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1: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虎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
3: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1: 对。
3: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1: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世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2: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他生气啊？
3: 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连长。

0: 老大，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1: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2: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

0: 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
1: 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0: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1: 骂我？骂我什么？
0: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1: 没事。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郎，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100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小姐，快来人呐！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

0: 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1: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2: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3: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4: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5: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3: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6: 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3: 这不行，这次是在镇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6: 好吧，我服从安排。
5: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4: 好。

0: 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
1: 哎，二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0: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
3: 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4: 哎呀，方队长
3: 啊，
4: 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2: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0: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3: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5: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3: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0: 嗯，
4: 行了，

0: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1: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 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2: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1: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笠原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笠原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他接过来。二龙。
2: 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3: 没事，我觉得可行。
2: 小笠原会放过白狐吗？
3: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2: 黑狼，
1: 啊，
2: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3: 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哎，
2: 队长，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1: 好，
4: 好，嗯。
1: 小笠原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2: 嗯，
1: 他就是小笠原的哥哥。
2: 你确定没认错吗？
1: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你是什么人？走！放开我！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 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嗨，
1: 小姐，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0: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3: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喂，小绿园。啊，哥哥。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还有。
2: 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喂，喂。
0: 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 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4: 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哼，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 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0: 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1: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2: 进来，坐下，
3: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4: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5: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1: 走。
3: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
2: 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笠原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笠原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0: 那咱们走吧。
2: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 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笠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
3: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笠原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2: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笠原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笠原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1: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2: 好，
1: 走
3: 走走。你到底要干嘛？
4: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3: 什么意思？
4: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5: 嗨。
1: 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6: 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1: 这王八蛋说什么呢？
6: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1: 还废话。
6: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7: 是。
1: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十七有危险。

0: 兄弟们，不好了！外面来的大队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1: 准备战斗，快
0: 快
2: 快！

0: 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

0: 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

0: 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1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

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6: 我们娃也吃过。
5: 那这个有用吗？
3: 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7: 井上公安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8: 犯罪グループに手伝い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探り出して
9: こい。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0: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1: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舷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也。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又杀了你哥？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哼，编，你接着编！
1: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
0: 缴械投降。杨队
2: 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3: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
1: 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0: 小娘们，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哼，
1: 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 我数三声，一。

0: 回头，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啊？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
1: 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

0: 我们的长官在我手里，十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
1: 我们果真中计了，
2: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
0: 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2: 探军，怎么办呢？
3: 快去报告。

0: 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好，
1: 分头行动。
2: 少佐，不好了！小绿渊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什么？怎么回事？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少佐！
3: 戒备！戒备！

0: 报告长官，你的家受到攻击。
1: 什么？
0: 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2: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1: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0: 嗨。
3: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
4: 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0: 好。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里养奸这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哼，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天和小丽会死在他们手上。
2: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3: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4: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1: 嗯，白虎杨氏起义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2: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0: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2: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队长肯定有危险了。二龙，
3: 啊，
2: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
1: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4: 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0: 好
2: 好
0: 好，
5: 走
2: 走吧，
0: 走
5: 走
0: 走
5: 走走。
4: 白虎啊，跟我们一起走吧。
2: 跟你们？
4: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
1: 对啊，你是你，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2: 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
6: 黑狼，你
7: 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黄金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
6: 你太卑鄙了，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7: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来了，
1: 院长，
0: 院长，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排长，你受伤了，没事，擦破点皮。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0: 还在想你哥？
1: 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
1: 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0: 我明白你的心情。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1: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
0: 要不，你也留下来吧。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老四去接老四去啊！哎呀，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
1: 我要去找二小姐。你上哪儿找去？
0: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1: 来来来
2: 来，坐
1: 啊，坐坐坐。哎，老三坐。
2: 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2: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
1: 老四啊，你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
0: 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2: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大哥，
2: 啊，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2: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啊？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1: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2: 那是，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1: 是，
2: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
1: 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
2: 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给我说！
3: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2: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再接着打。
1: 好，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4: 重伤，
1: 说不说你？
5: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3: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0: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1: 嘿。
2: 队长，
0: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2: 队长，我能挺住。
3: 兰兰，
1: 哟。哪儿挺得住啊？
3: 我，
2: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啊！
1: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
1: 嗯。
0: 哎呀，
1: 黑狼。
0: 哎呀，
1: 审问的怎么样了？
0: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0: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1: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嗯，接着说。
1: 你有没有钓过鱼？
0: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0: 行，这办法是真行。嘿嘿。
2: 翠翠，
3: 哎，三炮，
2: 翠翠怎么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怎么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4: 我和你去。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
1: 嗯，
2: 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对到半夜。
1: 哼！
0: 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 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

0: 特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 它调的是脾脏。

0: 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7: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8: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9: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0: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6: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0: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9: 还好我也是直的。
6: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0: 我们有几张图片，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6: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9: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11: 我们娃也吃过。
9: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6: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2: 井上公安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13: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返還してこい。何としてでも作品出して
14: こい。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5: 他に誰か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
16: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嗯，
1: 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啊？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先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小心，
0: 走。
3: 我们去看看。

0: 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0: 果然如此。
1: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0: 你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谁开的枪？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2: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0: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快点走！

先放到，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0: 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他蠢不蠢？他还先开枪。
1: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2: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元婉，你先下去吧。
1: 谢少佐。
2: 黑狼，
0: 啊，
2: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0: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现在白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2: 我相信你。
0: 那我先下去了。
2: 嗯。
3: 大哥，
4: 嗯，
3: 你找我。
4: 见没见过二小姐啊？
3: 没有啊。
5: 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3: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6: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她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3: 嗯。
6: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3: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6: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3: 哎，
5: 老大，
4: 嗯，
5: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6: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
7: 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8: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7: 大栋，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8: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7: 你来找我干嘛？
9: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8: 嗯，
9: 走，带我去。
8: 跟我走。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0: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
1: 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0: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1: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好。
0: 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反水。

0: 二龙，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哎呀。

0: 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呀，行了，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呀！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呢。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吧，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再找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兄弟们，过来吧。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0: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2: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那就来吧。

0: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

0: 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购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

0: 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我们娃。

0: 也试过。
1: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2: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站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张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

0: 行啊，成功了，啊！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北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1: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 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2: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

0: 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1: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2: 来
0: 来，
3: 走
2: 走。
3: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4: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3: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4: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3: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1: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5: 关中间。
1: 是。
4: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6: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3: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6: 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3: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6: 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3: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4: 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3: 早知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4: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3: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4: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3: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0: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1: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0: 二龙，我有事找你。
1: 白狐，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0: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没有粮食就要去抢啊！
1: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2: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1: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
2: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1: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2: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1: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2: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1: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0: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2: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
0: 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 好了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嗯。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0: 哎，哎，白狐。
3: 白狐，白狐，你跟着我干嘛？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气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3: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1: 行了，你别管了。哎，老四，啊，你过来。啊，
4: 小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
2: 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好，我想办法试试。嗯。
1: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
2: 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白狐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好。
1: 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嗯，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2: 对，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嗯，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3: 遵命。
2: 你个傻呀！
5: 老大，找着了。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

0: 我们已经找了二小姐的下落，只剩下三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是怎么办呢？这，老大，
1: 我倒有个想法，
0: 快说。
1: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

0: 这什么东西？
1: 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
2: 就是，
1: 这叫什么日子？这是，
2: 是啊，
3: 就是
2: 啊，
3: 是人过的日子，
2: 真是的。
4: 闭嘴！
2: 是人过。
4: 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
5: 吃吧。
4: 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你们大伙儿最近也伙食清淡，开开荤吧。
1: 哟，太好了！
4: 不许拿！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
5: 你误会了，白狐，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4: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1: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5: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1: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4: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2: 别抢慢点，
6: 瞧吧，
1: 慢点，给我留一块。
7: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狐了呢？为什么？
8: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7: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9: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10: 三炮，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8: 好了，别说了。
7: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5: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8: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9: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
5: 不
9: 对？
5: 这不行，
8: 这怎么不行了？
5: 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8: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7: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8: 哎，对，
5: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7: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
9: 去吧，
7: 走，兔子，
8: 我就不去了，
5: 不能去，
9: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5: 好了，吃饭了，
9: 来，吃饭吧，
11: 吃饭吧。

0: 好，那我先收着，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
1: 嗯，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0: 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二龙，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
1: 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0: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
1: 我。

0: 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1: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儿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2: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0: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1: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1: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

0: 吗？
1: 记得，干嘛提他呀？
0: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1: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0: 嗯，
1: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0: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1: 吴世宝可靠吗？
0: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0: 那是当然的啦，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1: 你
0: 啊，
1: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0: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嗨，小姐喝。
2: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2: 嗯，
1: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2: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1: 当然是好事儿了。
0: 师姐，快走吧。
1: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1: 嗯，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妹妹，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4: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四郎限他5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3岁小孩子啊？
4: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嗯，
5: 开枪啊！

0: 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1: 回不回去？
0: 不回。
1: 好。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2: 是。
0: 快走！
1: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2: 快去！
1: 快追！
2: 抓活的！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1: 人呢？往这边追！
2: 追！
3: 走！
2: 走！
3: 快快快！
1: 小姐，他们走了。
4: 那我们也走吧。
0: 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
4: 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
0: 不客气。
4: 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
0: 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4: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0: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4: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0: 我……
1: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4: 好，走、
1: 走。完了，这回我是真完了。
5: 老大，
1: 哎呀，
5: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1: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5: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1: 哎呀，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5: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1: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不过咱们要跑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

0: 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

0: 下，二阶堂方牌医药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等。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

0: 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3: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4: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5: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6: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2: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6: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5: 还好我也是直的。
2: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6: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2: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7: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8: 我们娃也吃过。
7: 那这个有用吗？
5: 颠覆了。
2: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9: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
10: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変態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作品出してこい。
11: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12: 他に誰か病院に行かなかったから。
13: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0: 黑狼
1: 啊，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3: 团长，
2: 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3: 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4: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1: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4: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4: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4: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嗨。
1: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5: 少佐，您看，
4: 你去吧。
1: 还去啊？
5: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子，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任经理，赶紧躲啊，躲啊！我哎呀！哎哈哈！啊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小李元，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
4: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
1: 哎呦，
2: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5: 其余的人跟我来。
6: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哎呦！原来真的派了人在跟着小次郎，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哎呀，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

这干嘛呀？啊，整这样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呀，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你轻点就过一半去，老大。啊，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1: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0: 老大，
1: 嗯，还是你机警啊。
0: 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的。
1: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0: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兜着死路一条啊！
1: 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2: 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0: 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后来当兵以后。
1: 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为啥？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
1: 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 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所以呀，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0: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1: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她为了你连命她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
0: 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1: 嗯，
0: 谢谢好兄弟。
1: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0: 走吧，啊。
1: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啊？
2: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躲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1: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2: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1: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2: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1: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0: 做事不用你指点。
1: 我说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的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0: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这小姑奶奶，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

0: 对呀，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
1: 老大，小四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0: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1: 小四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你懂什么呀？你懂，
0: 小四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1: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2: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3: 二龙。
4: 啊，什么事那么急？
3: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4: 好，走吧。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4: 我们去劫粮。
5: 不，那咱们一起去。
3: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4: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3: 事不宜迟，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
2: 报告。
1: 说。
2: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啊？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他们去哪儿了？
0: 坏了，他们该不会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
1: 哎
0: 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1: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0: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0: 好，
1: 等着啊。
0: 哎，
1: 走啊，
0: 小心点啊。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
0: 怎么样？
1: 暂时还没有消息。
0: 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

0: 嗯，那你有啥打算？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
1: 的倒是挺在理，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2: 怎么是轻举妄动呢？
0: 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啊？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 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
0: 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 你不能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是不是？
2: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辛苦你了，谢谢。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1: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争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
0: 要改为智取，啥叫智取啊？赶紧说！白虎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粮换柱。
2: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粮换柱啊？赶紧说！
0: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 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征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还真有两下子。

0: 啊，
1: 对，
0: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合法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
2: 哎，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0: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
2: 嗯，
0: 二龙啊，
2: 嗯，
0: 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0: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2: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啊，
0: 哎，
2: 嗯，
0: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啊！
1: 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0: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虎伤得重不重？
1: 没什么。 还好，他是为救你受伤的。
0: 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讨厌。
2: 你不生气了？黑狼，
3: 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
3: 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我估计。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3: 啊，
2: 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3: 哎，您就放了一百个心吧。
2: 好，你继续去征粮
3: 啊！哦，对了，二十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2: 真的？
3: 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2: 啊，
3: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2: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

0: 什么事儿？把门关上。
1: 老大，来来，坐坐。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0: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呐！
1: 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1: 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 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
1: 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老大，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哟呵。
0: 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哦，
1: 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嗯，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

0: 之源，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

0: 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

0: 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

0: 健体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这个是歪的，你看到没有？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1: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2: 高度怀疑它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3: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 这个表格当中有一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
3: 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还好我也是直的。
4: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 我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3: 石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3: 我们娃也吃过。
1: 那这个有用吗？
3: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 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关爱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了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四川有3地入选，分别是成都市兴隆湖、阿坝州四姑娘山景区和德阳市金山镇。兴隆湖是公园城市理念的首提地和先行区，湖区总面积6500亩，水域面积4500亩，拥有超过45亩全开放式草坪，是集观光、休闲、防洪、灌溉、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湖区。四姑娘山呢，是横断山脉东部边缘邛崃山的最高峰，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地质公园双世界级名片。而金山镇位于德阳市罗江区，作为全国金花梨之乡，以行程及休闲度假、娱乐观光、研学旅游于一体的旅游观光度假区。此次发布的100个打卡点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旨在通过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引导公众用影像讲述美丽中国故事。今天，四川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补充录用开始报名。本次补录包括21个市州和全省政法系统职位，共计划招录1702人。报考者可于10号下午6点前直接登录公务员补充录用专题网站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呢，报考者有2次机会可以修改补充报名相关信息，或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职位，请务必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免因网络拥堵等原因无法提交报名信息。即日起，报考者呢可在补录专题网站查询补充录用公告、补充录用职位表、报考指南等相关信息。来看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成都地铁18号线3期建设迎来新进展，全线铺轨已完成83%，距离轨通再进一步。

0: 十八号线作为试运快线，设计时速达到140公里。其中，三期工程是向中心城区和机场北组团的延伸段，全长16.715公里，共设有6座地下车站，其中包括4座换乘站，并且穿越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中心城区。该路线建成后，将持续缓解一号线南北通行压力，串联起成都站，也就是火车北站与成都南站，并直通天府国际机场，真正实现两站一场的快速通达，城市通勤效率也将大幅提升。近日，在凉山昭觉县日哈乡高山地带，布拖县乌科高原，漫山遍野的索玛花竞相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花海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青山相映成画，成为山野间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索玛是彝语对野生杜鹃花的称谓，意为迎客之花，象征着圣洁、吉祥与美好。高山索玛自然花期集中在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中下旬，整体花期约一个月。当前呢，正值赏花的黄金时段，不妨去凉山来一场云端之约吧。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中，莘莘学子也将迎来人生新的篇章。2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为高考学子写下了一篇文章，一起来听听。
1: 2003年7月11日，全国高考录取揭榜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了题为《路就在脚下》的文章。文中写道，一个人能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在当时唯分数论流行的社会背景下，习近平的这段话温暖和支持了广大学子。习近平认为，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在梁家河插队的那些年里，习近平一边劳动一边坚持学习。在他居住的知青窑洞里，到处都放着各种书籍。在一次与大学生的交流中，习近平将梁家河比作一所学校。他曾说，我现在的很多基本观念和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他以自己年轻时的读书经历激励广大青年要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而一项项部署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构建起广大青年的终身学习体系所做的细心谋划。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广大青年既要求得真学问，也必须在实践中壮筋骨、长才干。回忆起在梁家河的日子，习近平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在《路就在脚下》一文中，习近平也写道，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你肯学习能吃苦，没有读过大学照样能成才。360行，行行出状元。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人人都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路就在脚下》一文里写的，人生道路千万条，各行各业都能成才，只要矢志追求、努力拼搏，照样可以实现人生抱负和目标。
0: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各项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在南充市高坪区高坪中学考点，肢体二级残疾美术特长生袁雅瑞经依规申请获批，在高考中享受每科在标准考试总时长基础上延长30%作答时间的合理便利。
2: 6月7号中午12点，首场语文考试结束，袁雅瑞走出考场的状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稳。
3: 有了延时考试的便利，我不用再慌张赶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答完每一道题，好好完成这场属于我的青春考验。

0: 袁雅瑞是美术特长生，患有先天性肢体二级残疾，日常学习与实操基本只能靠右手完成。当别人拼速度时，他要先跨过书写效率这道门槛，时间不够一直是他求学路上最现实的阻碍。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学校全程协助整理残疾证、佐证材料，并提交延长30%作答时间申请，最终顺利获批。
1: 学校全程协助孩子整理资料，提交申请，就是希望这位特殊的学子扫清备考障碍，保障每一位考生的平等的升学权利。我们全程根据他的备考状态，针对性开展辅导，全力为他的高考保驾护航。
0: 多年来，袁雅瑞扛住了艺术集训与文化课冲刺的双重压力，而暖心的高考延长作答时间政策让他倍感踏实。
2: 从学习艺术、备战艺考，再到文化课冲刺，这几年我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身体的不便让我在训练、刷题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无数次想过退缩。延时高考政策的成功申请，让我彻底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0: 十年寒窗，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尊重。适度放宽考试条件，让高考不只是择优的赛场，更是守护梦想、传递温暖的平台，让公平二字变得更加厚重饱满。每年高考季，自贡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群体，由公交车、出租车以及私家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这些车辆会统一系上黄丝带，助力考生奔赴前程。虽然今年高考首日遇上了雨天，但黄丝带们的暖心护航不缺位。
3: 三点半就醒了，醒到要五点钟起来，因为我路程比较远，想到做那样的，要先把学生的这些东西安排好。
4: 参加这个公益行动几年了？
3: 15年。
4: 每年都在啊？
3: 每年都在。
5: 志愿者大概就是在6:30左右，基本上就稀稀疏疏就到了。为了这个高考的这个车辆有序的停放，这个天气预报都是前一两天都已经提前预知这个雨很大，然后都是说提前都跟他说啊雨啊，然后学生来就直接就上车，就不用集合啊。
6: 10多年了，叫基本上年年复都在。提供那种便捷的、安全、方便。从前几天我就进行了那个车辆卫生大扫除啊之类的，家属们天天都在骂整的。然后昨天又这全部进行了车子那个安全检测，都专门准备了高考备用车的。
7: 加油，有没有？12年的努力。
8: 今天我们一共送的考生是355名，然后有11辆大车，然后20台小车，然后要保证这个送考任务。因为今天雨很大，我们是准备雨衣哈，然后还有很多的雨具啊那些，就尽量能够保证好学生们能够就是顺利的复考。每一个车子是配的2个志愿者，然后在学生上车或者是下车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会辅助他们，就避免滑倒嘛，所以他们会在学生上下车的时候，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就是保护。
9: 爱心车队队长屈燕介绍，此次出动118台爱心车辆，200余名志愿者，服务全市5所学校600余名农村考生，量身设置4条接送专线，实行定人、定车、定时、定点的标准化服务，让送考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10: 11年前吧，我女儿的22中就是高考，她回家就说是这个啥子爱心车辆送的，她说是车子送她回家，我说交好多钱呢？她说没交钱，我哪里会有那么好的事呢？一直想加入这个，今年这10年每年都要高考。
9: 胡一清说，11年前女儿高考时受爱心车队帮助，深受感动的她就此加入队伍，十载春秋风雨无阻，她一直坚守在送考一线。清晨7:40，交警护航，爱心车队有序出发。
11: 有没有决心？
12: 有！
11: 高考加油！
12: 加油！
11: 高考必胜！
12: 高考必胜！
11: 冲冲冲！
0: 看东西变形，直线变弯，中间出现黑影，不少人呢以为只是老花眼加重了，实际上这可能是眼底发出的危险信号。黄斑作为眼睛最重要的视觉区域，一旦发生病变，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失明。那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黄斑病变又该如何发现和治疗？今晚华西论剑，一起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院的专家怎么说。黄斑位于我们视网膜的中心区域，是眼睛视觉最敏锐的部位。我们读书、看手机、认人脸，

0: 辨别颜色和细节，全部都依靠黄斑的功能。可以说，黄斑就是我们眼睛的高清摄像头芯片。如果它出现问题，会有哪些表现呢？
1: 扭曲其实它是它的第一个表现哈，就是看东西所有的都是像变形的一个世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中心视力会下降，我们看东西哪哪都是黑的，这一中间是一团黑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啊，就看的不是那么鲜艳了，我们看整个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之前的那种五彩缤纷的世界了。
0: 专家介绍，黄斑病变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从婴幼儿到青壮年再到中老年人都有可能受到黄斑疾病的影响。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增加患病风险呢？
1: 第一个是年龄50岁以上，第二个是有三高疾病，这三高疾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再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经常的熬夜，再有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还有一些哈，就是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戴那个护眼防晒，长期在强光下用眼的也容易得黄斑病变。再有就是直系亲属有黄斑病变，它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你有2条到3条的这种高危因素的话，那么你要小心了，你就属于中度的危险人群。
0: 医生提醒，对于高危人群来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十分重要，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曾经让许多患者束手无策的重度黄斑病变，如今也有了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
1: 重度哈，在之前，可能在十几年之前，我们可以就是认为它可能是失明了，没有办法治疗。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重度不等于失明。自从2006年以后吧，国外哈，他们发明了一种药物叫抗 VEGF 的药物，它能够抑制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然后让这个病变得到相应的一个萎缩。哎，这个时候它的视力就能够有一定的一个恢复。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它可能会视力会恢复的非常的理想。
0: 专家表示，黄斑病变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效果往往越好。对于50岁以上人群以及患有高血压、高度近视等高危因素的人群，建议养成定期检查眼底的习惯。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让我们一起关注黄斑健康，守护眼底光明。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近日，八只获救助并康复的东方白鹳在江苏高邮成功放飞。研究人员为其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自2025年以来，当地救助东方白鹳22只。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主动示好的黑颈鹤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示爱。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当地时间6号中午，厄瓜多尔西部马纳维省曼塔港渔船作业区突发大火，还不时传出爆炸声。据相关部门通报，共35艘船只受到波及，大火造成2人受伤，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0: 一颗小小石榴能为一座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梁山会里，答案藏在万亩流园的繁花硕果里，藏在乡村百姓的笑脸中，更藏在基层干部扎根乡土、创新致富的坚守里。今天，我们将踏上会里的土地，奔赴一场和乡村老友的温暖之约。
4: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杨文友，老杨。
5: 哎，你怎么
4: 来了
5: 呀？来
4: 了。
5: 你好。
4: 最近有没有策划子新的短视频呢？
5: 有了嘛，拍一个采摘石榴花的视频。
4: 那你平时视频都唱歌，这期视频唱不唱？
5: 有了嘛，满远方的山坡上全是那石榴花。
6: 远方的山坡上，
5: 宝吃石榴吗？
7: 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
8: 在短视频里，杨文友抛开村书记的形象，能演能唱能跳，把真诚用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给网友。
5: 是想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吸引更多的客商及游客来我们这个地方。
4: 那有效果不呢？
5: 有啊，去年深圳的一家公司就通过我的这条短视频来我们村找到我，收割200多万斤的石榴。
8: 一条短视频能为老乡卖出200多万斤的

0: 16，我要是打鸡塘村的村民，那不得好好跟着咱书记干。说干就干，先从摘石榴花开始学习。
1: 来呀、啊，你自己体验一下，
2: 好好来试一下。

0: 全国人民每人分配一斤，富余部分还能出口海外。我们所在的打吉塘村正是会理石榴第一镇张冠镇的核心产区，全村坐拥4.3万亩石榴园。2022年的一场大旱，差点让果农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好在及时引水灌溉，才守住了收成。如今田间随处可见的小型蓄水池，便是村里升级改造的水利配套。去年果园迎来大丰收，总产量超1亿斤，果子多了，怎么卖得好、卖上价，又是一门学问。这也是杨文友拍摄短视频的初衷。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怎么就跟他摘起石榴花了？
1: 那摘那么多石榴花咋子呢？
2: 拿来做你一道拿手好菜。
1: 啥子菜啊？
2: 鲜苞米。然而做成菜了，香得把你晕倒。
0: 竟然是用石榴花炒火腿肉，这道菜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红色印象，既反映出菜品的色泽，又表达了会理人热情好客的滚烫心意。
3: 赶紧来筷子，看看我的手艺。
4: 好，你吃。像笋子的味道，脆脆的，和腊肉一起吃肯定好吃。再来一块，
5: 再来块肥点的。
4: 哇，太香了！
6: 老板给我搞个大包火腿肉。
2: 好多来我们这地方采购石榴的嘛，时间长了都处成老朋友去了。只要他们一来我们这地方采购石榴，我都会给他们做这道菜。这个就是我们招待老朋友炒的石榴花炒腊肉，我们会你的特色。
0: 听杨文友说，这道吃食是村里人人都会做的家常美味。上好的石榴鲜果，加上这份提前备好的心意，让当地产业愈发兴旺。去年打吉塘村石榴销售额超4亿元，乡亲们的日子实实在在地红火起来了。而这仅仅是发展的开端。近年来，在镇党委政府的统筹引领下，打吉塘村联合周边村落深耕石榴产业，全力推进农旅商融合发展。今年5.1，同属石榴主产区的古桥村推出“榴花一采，乐动张冠”系列活动，赏花购物、趣味赛事、特色美食、星空音乐会等活动精彩纷呈，吸引2.5万名游客前来游玩。待到8、9月，石榴全面成熟，这里还会有另外一番风景待客。
7: 基本上每一个到这儿采购的客商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因为站在这个地方就能俯瞰我们整个会理的10万亩石榴果园的壮观景象。我们设立这个展厅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儿观景赏景，同时感受石榴文化，还可以体验石榴的一些衍生产品，比如我手上这个由会理绿陶制作的石榴杯。

0: 在惠妮的话，我们石榴不仅可以作为水果，其次的话还可以做成我们的果浆、面膜，还有我们的浴盐哦。
1: 看着这一张张笑脸，回想我们这次乡村老友见面之行所看到、听到、体验到的，惠里石榴能有这样的发展，真的一点都不意外。从最初我们关注到杨文友一个人一条短视频用心推介家乡石榴，再慢慢看到整个张冠镇的发力深耕打造文旅活动，再到全市发力挖掘花果特色开发衍生产品，惠里跳出了只卖鲜果的传统模式，以一颗石榴为核心串联起农业种植、乡村旅游、商贸销售、文创加工，真正实现了农文旅商全方位融合，撑起了惠里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这座流程正凭借一方特色产业绽放出源源不断的新生机。
2: 作为秦巴山区典型的老五输出地，达州万源市聚焦群众务工远、顾家难、增收弱的极难筹盼，纵深推进村村有岗、户户增收微改革，通过盘活乡村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开发一批门槛低、时间灵、适配性强的乡村岗位，精准破解群众挣钱顾不了家、顾家挣不到钱的现实难题。
3: 走进达州万源市黄忠镇冉家坝村守边坊，十几位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加工藤编。这些村民既是当地的住户，也是守边坊的员工。一根根藤条在他们的编织。

0: 之下渐渐变成造型精巧的各式手工艺品，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1: 我们在那上班还是可以，做手工也是按计件结，水果篮呢一个可以挣20多块钱，一个背兜啊可以挣80多块钱。上班地点在家也可以做，在工坊去也可以做。
0: 灵活自由的务工模式，轻松便捷的工作岗位，让这个手边坊成为村民增收的推车间，吸引了不少需要照看老人孩子、不便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上班。今年31岁的雀燕就是其中之一。雀燕家里有6口人，丈夫在外务工，公公因病刚做完手术，两个孩子还在读小学。平日里，雀燕一边照料家人起居，一边和婆婆在家抽空加工藤编。
2: 回到屋头照顾老年人，也可以一边照顾娃儿的。我们随时可以做完家务，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做，还不要去工坊。
0: 过去两家坝空心化现象明显，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和低技能劳动力。自从村村有岗、户户增收微改革推行后，当地因地制宜开设手编坊，开发出门槛低、时间灵、适配性强的就近就业岗位。
3: 我们盘活村委会闲置资产，把工坊建在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既方便群众出行，也利于大家就近就业。工坊运营过程中，我们积极对接市场，联动培育网红主播，依托线上线下多渠道拓宽销路，承接订单，让大家在家门口安心就业，稳步增收。
0: 村村有岗旨在为每个村社区开发就近岗位，这些岗位怎么开发？万源在多地引进手工制作、玩具加工、服装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把招商引资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立足秦巴山区丰富的生态资源，当地大力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一座座农产品加工厂、产业帮扶车间应运而生。这段时间正值万源夏秋茶采摘加工的时节，在万源市顾军镇的各个茶园基地，村民们忙着采摘新鲜茶叶，然后送往加工车间，从采茶加工到搬运，就业岗位全覆盖，村民可根据自身时间灵活择岗。
4: 两口子在那儿上班，我们就在厂对面的。我一个月有5000多块钱，我老婆有2000多块钱，发财也是可以，把家里面庄稼也照顾到了，钱也挣了。
5: 从春茶开采，我们就进入用工高峰期。我们周边有2.7万亩茶园，每天采茶工在1500人次以上。我们上半年厂里面发放的劳务费在500万元，预计今年一年在1000万以上。
0: 如今，随着村村有岗、户户增收深入推进，一座座帮扶车间在乡村接连落成，暖心岗位直达百姓家门。截至目前，万源市31个乡镇街道实现村村有岗全覆盖，累计开发岗位10000余个，带动就业70000余人次。
6: 我们立足万源市各乡镇的特色，通过精准摸排企业用工与群众的务工需求，建立了一人一档的就业台账，按需拓岗、分类推送，同时开展了订单式的就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接单、结业就业无缝衔接。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亮晶定制的眼镜，无论远。

0: 观乐府还是进抒琴键，都游刃有余，一境在手，远近皆清。时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战攻坚战。施晓林出席。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开创四川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今天我们前往眉山宜宾，看两地如何锚定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生态保护、产业创新等目标，不断发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答卷。
0: 数字赋能，人才支撑，达州开乡不断推动智慧应用场景落地田间地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好支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战攻坚战。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等来到四川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中心看望慰问工作人员，视频查看重点水库、重要河流实况，了解汛期联合值班值守、会商研判、调度指挥、监测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会上，四川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宜宾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先后发言，汇报相关领域面临形势及防汛抗旱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明确要求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强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作出安排，我们要认真领会把握，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四川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尽管做了大量扎实工作，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

0: 却把握今年汛情旱情，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为民利民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晓辉指出，要抓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务必全面到位，要盯紧盯牢重点风险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等集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严格核查水库水电站重要设施，规范大中型水库调度运行，加强小型水库监督管理，抓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提升流域区域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能级，系统梳理潜在风险点，准确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好防范措施，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监测预警务必及时精准，要加强灾害监测，进一步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织密织牢监测网格，不断提高雨情、旱情、灾情动态监测精准度，加强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群测群防体系，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科学研判灾害变化，加强临灾预警，提前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科学合理做好避险转移工作，严格落实三个避让、三个紧急转移要求，充分发挥村社前哨作用，及时组织动员群众撤离危险区域，应急救援务必迅速高效，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做好应急物资和队伍准备，精心组织实战演练，进一步找准短板不足和薄弱环节，在实战中持续完善预案，磨合机制，拉练队伍，加强资源力量统筹调度，持续提高先进科技装备应用水平，切实发挥各类力量的作用，全面提升综合救援能力。王晓辉强调，工作责任务必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实，终端见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气象部门要动态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和灾情，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救灾力量和物资的统筹调度，水利部门要科学开展防汛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自然资源部门要抓实抓细地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既要抓好本领域本系统防汛减灾工作，又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主汛期期间必须从严抓好防汛防地灾联合值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情况信息、工作指令能够快速传递响应，及时精准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分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2022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在眉山市的永丰村与三苏祠，为我们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四年来，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四川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今天一起去眉山，在永丰村看稻浪翻滚，到三苏祠听文脉新生。
2: 走进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数千亩的高标准农田已经插满了秧苗。在我左手边是永丰村的水稻中试基地，与去年相比，这里的水稻品种由60多个增加到了200余个，这也为未来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0: 良种更需良法配。永丰村科技小院近年累计对674个水稻品种和20余项新技术开展中试评价，成功筛选出34个高产优质杂交稻品种与5项绿色高效新技术。如今，当地优质水稻平均亩产已逼近900公斤高位。
3: 我们和同济大学还有北京大邱影公司呢合作开发了基于 AI 的数字化水稻的这样一

0: 种技术模式的落地。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每块田块的具体情况呢，来个性化的开出这个生产方案，那么最后产量和品质呢，也会是针对性的一个提升。
1: 粮仓满，环境美，永丰村同步按下人居环境美颜键，近一年来完成两处临盘和20座民居改造。
2: 以前我们这片竹林的话是比较杂乱的，然后地面也是凹凸不平。我们在去年对这个临盘进行了整治，我们现在地面也铺平了，然后我们也保留了原本的一个竹林。现在我们村民大家都喜欢在这儿坐到聊一下天。
3: 竹林呢修起来很好，我们计划呢就来搁来做哈，做到办好农民证啊，大家都很好。
1: 永丰村的拔节生长，正是眉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展望15-5，眉山将夯实天府粮仓底座，千方百计促农增收，力求整体突破。
4: 15-5期间，眉山市将继续扛牢天府粮仓手提地使命担当，确保全市粮食拨面稳定在300万亩以上，粮食单产较2025年提高15公斤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500元以上，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俯瞰四川大地，粮仓满盈。2025年，四川粮食产量首次迈上730亿斤台阶，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分别提高11公斤、15公斤、28公斤。油菜籽增产12.9亿斤，产量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展望15-5，四川将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行。天府粮仓稳产丰产底气足，三苏文脉也在传承中焕发时代新生。眼下，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正围绕三苏家国情怀，对家风馆展品进行全面升级。
5: 将展出三苏祠馆藏镇馆之宝、明代著名书画家陈淳草书苏轼前赤壁赋，以及明代东坡先生立即图砚台、清代东坡立即图等馆藏珍贵文物，还计划从四川博物院借展珍贵书画，进一步丰富展陈内容，讲好三苏故事。
1: 今年三苏祠摘得国家一级博物馆招牌，文物保护有了实打实的制度保障，展陈教育也打破了老套路，真正让文物活了起来。今年三苏祠一手抓内涵挖潜，一手抓现代表达，让三苏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真正落地见效。
6: 我们正在推进三苏纪念馆改造提升，将全面把三苏纪念馆改造成为全国首座国家级东坡行旅先导馆，全国首家青少年三苏文化体验中心，增强互动性与时代感，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的文化解读体验。
1: 此外，三苏祠正抓紧实施祠堂园林环境微改造，优化游览动线。依托苏式书法数据集，已将苏字真品进行高精度数字化提取，研发面向公众的数字教育产品，全面提升馆内运营效率和游客的观展体验。
6: 下一步重点强化数字化保护与运用，沉浸式文化体验开发，同时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陈列、社会教育、文旅融合等工作，让三苏文化以更鲜活、更智能、更广泛的方式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7: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三江口叮嘱我们，牢固树立上游意识，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并在人才培养、产业创新等方面为我们把脉领航。4年来，四川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拿出绿色发展新实践。接下来一起去宜宾，看聚力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实干的万里长江第一城有了哪些新变化。
1: 近日，宜宾创新构建的长网泵口污水治理全系统管理机制入选住建部首批全国可复制政策清单。污水运维告别多部门分头管控旧模式，实现全域一网统管、闭环治理，长江上游水岸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8: 你有没有想过宜宾的生态为什么可以持续向好？答案也许不在江面上，在我们脚下的地下管网里。
9: 这座城市光是接入监测数据的管网就有2000公里，相当于宜宾到上海的距离。它连接了宜宾所有污水处理的在线数据。
1: 2025年，宜宾落地长网泵口一体化统管机制，整合污水处理厂、管网、泵站、排污口全量数据接入智慧管控平台。
10: 通过实时监控，如发生异常，系统会亮红灯报警，同时在大屏幕上也会有相关的显示，我们就会派就近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
11: 近年来啊，宜宾全力推进这个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力的提升行动，系统排查整治与污水管网2000多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近5年提升53个百分点。“十五五”期间，宜宾将持续实施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提升行动，投入超30亿元，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污染防治实施建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1: 一系列治水举措落地见效，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景致宜人，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由衷感叹这份生态之美。
12: 最直观感受就是整个这个绿水青山，
13: 山清水秀的，
14: 环境非常的好，到处都干净。
1: 生态筑底，产业为纲。曾经宜宾靠着一黑一白过日子，如今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拔节生长，在几米光电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投影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研发到制造，自主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作为落户宜宾的民营科创龙头，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也是宜宾从传统产业向绿色科创产业转型的生动注脚。
15: 吉米扎根宜宾这么多年，我们感受最深的呢是宜宾无事不扰、有事不缺的服务理念。市级领导包干服务，区领导定点挂帮，产业局的对口支持，以及24小时在线的企业保姆，构建了全周期、全方位的服务支持机制。这种机制呢，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搞研发、抓生产。
16: 我们针对产业的新技术、新路线和企业关键技术瓶颈，深入实施接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江源行动计划，设立科创基金矩阵，助力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另外，在营商环境方面，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1300多名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企业诉求线上一键提交，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1: 产业蓬勃发展，直接带动就业留人，过去人才外流的局面彻底扭转，外地留学生、本地高校毕业生纷纷选择在宜求学、就业、安家。
17: 我觉得宜宾是一座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它位于四川省南部，环境优美，生活也很方便，这里的人也比较热心。
18: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毕业生工作时对我们提出的重要寄语，以平时之心谋就业，越来越多同学愿意回到县域基层发展。
1: 在就业岗位供给上，宜宾连续3年开展宜港兴业惠民行动，创新构建产业、项目、民生与就业联动发展机制，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挖掘就业空间。
19: 我们致力营造一见倾心、爱才如宾的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深耕营、育、幼、留全链条服务，实施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工程，推出子女入学、交通出行、景区旅游等10余项专属服务，让青年人才安心留宜、舒心生活。
20: 每年6月至8月正是水稻田间管护关键期，有着川东小平原之称的开江也是川东地区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今天我们就走进田间，实地探访这里如何依托智能化设备、数字化技术与专业人才力量，全方位赋能农业生产。
21: 您夏天主要是要干什么呢？
22: 主要巡检这个绿色防控新设备。
21: 这个设备名叫什么呢？
22: 自动喷雾明相屏。对面还有那个环时代，它们都是靠持续释放人工合成的昆虫性信息素，弥漫于田间，干扰水稻害虫交配，让雄虫找不到雌虫。
23: 傍晚6点，我们来到达州市开江县普安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跟随质检站技术员王树叶巡检这些新式防虫装置。今年开江县是达州市首批水稻绿色防控试点， 上千亩稻田都用上了昆虫性信息素迷象技术，靠生态办法防虫护田。

0: 这一个迷向坪可以管控五亩稻田，嗯，像对面那个环时代一亩可以插两个杆子。
1: 他们整体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一次布设可以管控四个月。
2: 王树叶告诉我们，这种绿色防虫技术是全国农业领域重点推广的方向，接下来也会在开疆全域普及。不止防虫，如今这片农田也全面升级成了智慧田，农技人员掏出手机，动动手指，连接太阳能智能阀门，就能分片自动浇水，效率比人工高出6倍多。
3: 这是我们今年推广的那个智能灌溉系统，嗯，每一个阀门，嗯，就是由太阳能独立供电，嗯，我们在手机上面一操控，然后这个阀门就打开。
1: 大概它灌溉一次能够灌溉多少亩呢？
3: 一次能灌溉150亩。
2: 这套由开疆本地自主研发的智慧农业平台，目前已覆盖县域各大现代农业园区，数字技术还同步延伸至水产养殖领域。在开疆县仁市镇30000亩稻田加种养基地，水质监测设备全天在线，实时盯着水温、水质、溶氧量等指标，一旦出现异常，设备会自动增氧、投料、调节水质。
1: 杨书记，能够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鱼塘的基本情况吗？
4: 这个鱼塘总共一下是30多亩，你看不说那个每个矿泉水瓶子下面啊，都是那个下面都有个网兜，网兜下面养的是珍珠，中层都是养的蟹鱼，哦，下层都是养的虾。
1: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滚轮，
4: 那个滚轮就是增氧机，它主要的作用都是跟那个水起到循环的作用，嗯，循环的跟鱼和珍珠蚌、蟹虾这种叫养分。
2: 依托智慧种养新模式，开疆全力推进中国西珠品牌建设，从自动分拣、产品溯源到珍珠深加工、虾蟹冷链储运，各类智能设备配齐，形成了从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越来越多的智慧农业场景落地，为乡村产业发展添足了动力。
5: 目前呢，我们开疆配套田间物联网设施150台，嗯，智慧农机65台，嗯，同时还配备了植保无人机的250余台，智能化设施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县农田22万亩，农业生产综合效率也能够提升30%以上，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每亩的收益，大概是100到150元。
2: 智慧农业落地生根，离不开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开疆县还联动11所高校建成2个博士工作站，引进44名高层次农技人才，累计孵化培训高素质农民电商人才1200余人次，构建起专家加本土技术员加农户的3级农技服务体系，全力打造西部鱼米虾蟹珍珠之乡。
6: 我们开疆县将持续放大人才加数字科技的叠加互联效应，推动更多技术人才下沉乡村一线，推动更多的资本应用场景落地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红利真真正正地惠及广大农户，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7: 下面请看80快报。
8: 北京往返九寨沟直飞航线将于6月15号正式恢复通航，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每周执行4至6次航班，航班均为日间飞行，从首都出发，无需中转便可直抵人间仙境九寨沟，沉浸式领略川西山水的独特魅力。近日，凉山州木里县上麦地村村民在田间发现了一只野生幼兽，确认其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毛冠鹿幼崽。林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将在确认其身体状况后择机放归山林。近年来，木里县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等工作，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今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专家张美霞主任医师将科普黄斑病变的典型症状、高危人群、自测方法及治疗手段，破解常见误区，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视物变形、中心发黑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共同守护眼底光明。
9: 初夏时节，大凉山各地花海轮番上线，各色繁花绘就凉山秀美生态画卷，也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添上烂漫底色。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共赏这幅花开凉山的秀美画卷。

晚上好，展望新的一周天气。六号以来，我国南方开启了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强降雨核心区向东向南转移，四川盆地大部地方的降雨逐渐停歇。未来一周，预计八到十二号，盆地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盆地部分地方仍有阵雨叨扰。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打压下，暑热消退。本周四，也就是十二号之前，盆地大部地方的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凉爽。不过到了本周后期，十三、十四号，盆地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大部地方的日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0度以上，体感较热，要注意防晒降温。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在西南部、南部有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大部和盘溪地区西部、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6到26度。攀枝花阵雨转阴，19到25度。泸州阴，17到25度。德阳多云，15到29度。绵阳多云，16到29度。广元晴转阴，15到30度。遂宁多云，15到27度。内江多云，16到26度。乐山阴，17到28度。南充多云，15到27度。宜宾阴转多云，18到27度。广安多云，16到26度。达州多云，15到28度。巴中多云转阴，14到28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眉山阴转多云，15到28度。资阳阴转多云，15到27度。马尔康阴转阵雨，9到18度。康定阵雨，7到16度。西昌多云转阴，15到23度。成都来48小时阴转多云，18到29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0: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

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

0: 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

0: 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

0: 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哎呀，
0: 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と。
5: 犯罪クラブに行って変態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探り出してこい。
6: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7: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来なかったか？
8: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小通訳、お嬢さんが一人会いに来てるぞ。
1: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罗翻译，
3: 你先说。
2: 你听说岛上解除海禁，让渔民们出海的事了吗？
3: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
2: 我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了。我哥也在名单上，但你也知道，他不是渔民，根本就不会捕鱼，为什么也要让他出海呢？
3: 你们兄妹情深，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
2: 这件事情一定不单纯。我来就是想找你打听一下，能不出海吗？
3: 叶小姐，这件事呢，其实跟司令部的关系不大。解除海禁呢，是警察大队为了庆祝天皇生日举行的一场，算是便民的行动，应该没什么大事。
2: 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强迫大家都出海呢？
3: 啊，这件事有强迫？
2: 你不知道吗？
4: もしもし。
5: もしもし、大将。井上が飲んでた場所が分かりました。
4: どこだ？
5: 福田の慰安所です。福田と飲んでたそうです。
4: 他に誰かいたのか？
5: いえ、福田と二人で飲んでたそうですが、福田をそちらに向かわせましょうか。
4: ああ、頼む。
5: 分かりました。
2: 你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这么大的事情，警察大队一定会跟司令官禀报的。你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3: 我红人算不上，我呢只不过就是整日在司令官近前，但我终究是个中国人，他根本不信任我。
2: 那我可不可以就请你帮我确认一件事情，出海到底有没有危险？
3: 我能怎么做呢？我的权限根本接触不到这个级别的事情。
2: 就算我求你帮忙可以吗？
3: 叶小姐，真的不是我不帮你，这件事我爱莫能助，力所不能及啊。
2: 岛上这么一大批人正在面临着危险，你看到这危险却不伸手援助，难道要看他们去送死吗？不是你自己说的，你也是中国人。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能就因为一个可能把我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吗？还有今天这个年月自身难保。那有些话我就只跟你说，我就是个读书人，我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夹缝中，我真的想帮你，这件事我帮不到。你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我可以忘记，我希望你也尽快打消这个念头，千万别做傻事啊。
4: 叶小姐，
6: 哎呀！

0: 그래요. 이놈의 와 많이는 셔맸다.
1: 질서 수월했으면!

0: 下这么大的雨，一大早你就来找我？
1: 早晨，
0: 好，快进来吧。哎，慢点，你怎么过来？
1: 解除海静的事，我去找罗志庸问了一下，他这个人胆小怕事，什么都不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来，这件事情就像你说的一样，不单纯的，我们得查一查。我同意你去了吗？你去之前跟我商量过吗？这件事情跟我的家人有关系，跟整个村民都有关系。我想罗志庸会是一个突破口的。
0: 你有想过，如果藤田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想吗？
1: 我答应你，我会查清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够麻烦的，所以要格外的小心，一步踏错，我们会满盘皆输。所以以后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先跟我商量一下，行吗？知道了。
0: 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0: 去，
1: 那不然去哪儿啊？
0: 去我屋里等我回来。
1: 啊，不好吧？哎，不是，你要去哪呢？
0: 我要去趟医院，那现在应该已经够热闹的了。

0: します。慰安所のフイフイという女が死にました。
1: お前か。
2: まったく間抜けな奴をよこしやがっ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特に心当たりはなく、今日も兵士たちを見舞ったそうです。人に知られたくないこともあろう。大島の調査では分からないことだな。
4: 病院の一人の看護婦が怪我人を一人連れて入ってきました。タンさんです。
5: 外面的人催我们尽快撤离出岛，
6: 但我心里总是觉得解除海禁这回事没那么简单。
7: 大佐招待松本隊長、守備隊で調査を受けてもらう。大佐はご不明だな点が多く、サモを受けてもらう必要あります。
8: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9: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0: 他护士刚刚被警察大队带走了，那他下一个怀疑的目标就会是你。
11: やめろ。你只要回答几个问题，你就安全的离开这里。
12: この三相当の一名の士官が大隅大将の搭乗機の燃料槽にこれを投入したのを発見したのです。誰であろうとも俺の許可なしにこの部屋に入ろうとする者は直接射殺していい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んだ。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等急了吧？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先听内奸。
1: 坏消息啊，什么事儿？
0: 我刚从藤田那儿回来，在那儿跟大刀好吵了一架，我们俩算彻底闹掰了。还有好消息呢，景杀的死的线索在我这儿算彻底断了。
1: 不是，大刀号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我是他上级军官，没有确凿证据，他能拿我怎么样？没事，哎，对了。 赶紧去一趟你们家，要提醒一下你的家人，以免大刀后口几条枪。
1: 那赶紧走吧。
0: 等会儿。

0: 有消息来了。这应该是给你的。
1: 爹，帮我忙，去车里吧。谢谢。

0: 隊長、勘定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1: 勘定、你不会有事的。
2: 两个坛子，准备了。
3: 准备好这些，准备你喊人。

0: 我是护士，给他们看一下，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唐护士刚刚被警察大队带走了，怎么回事？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感觉很不好。管了井上镰仓的死，还是让大道号关注到了这儿。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大道号如果使用一点点的手段，唐九儿就会招架不住。 那他下一个怀疑的目标就会是你，那这里也不安全了。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接到消息，他们希望利用这次接触海禁，能把你成功转移出去，这样看起来，时间肯定来不及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没事了，别害怕，你只要回答几个问题，你就安全的离开这里，好不好？三天前，下午四点到六点，你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在做什么？
1: 我在医院上班，医生和护士们都可以证明。
0: 当时，景象也在军医院，你见过了没？
1: 他的伤口是我处理的，不过后来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0: 可是医院的人说，他曾经去过你康复的那个病房的房间。
1: 没有。

那奇怪。你既然没有再见过他，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去过那个病房？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2: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3: 安全吗？
2: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6: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7: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5: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9: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0: 你在动他，先拿
11: 记住，这是三招的
8: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5: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7: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2: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13: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14: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5: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5: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14: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5: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4: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16: 我们娃也吃过。
14: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

0: 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爷爷，我回来了，我下班了。
1: 哎，你回来了，哎，你回来的好，晨晨呐。
0: 咋了？
1: 有问题，有问题呀。
0: 啥问题啊？怎么了呀？你说清楚啊，爷爷。
1: 我跟你说，这回咱被坑了，晨晨。
0: 哪儿被坑了呀？咋被坑了？
1: 前些年咱是不是刚装修完？
0: 对呀。
1: 你看看咱家那个客厅啊，啊，客厅那墙，你看到没有？这直的啊。
0: 对呀。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咱们被坑了，被施工队偷工减料了。
0: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咋可能是弯的呀？
1: 这明显是弯的呀。
0: 哎，不对，你这是不是老花眼又严重了，爷爷？
1: 我老花眼？我每天看书读报，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我老花眼？
0: 是你与时俱进，但是那也不可能说你看啥是弯的呀。
1: 你看，这个报的厄尔尼诺现象，
0: 啊，
1: 是不是马上就来？这厄，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这完了，晨晨，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咋的了？这明明白纸黑字写清清楚楚啊！
1: 我这有点模糊啊！
0: 确实有问题，爷爷，没关系，你肯定是眼睛有问题了，我赶紧给你挂一个号。
1: 啊，晨晨，这怎么回事啊？
0: 赶紧，咱们一起挂个号啊，去华西给你看看眼睛。
1: 墙也歪了，字儿也糊了。这咋整啊，晨晨？
0: 别自己担心了，号已经挂好了，走吧，走吧，跟我走，带你看医生去。
1: 好的。嗯。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3: 我是杨林。
4: 大家好，我是宋晨。
2: 刚才的情景剧啊，这个老杨头和宋晨是从之前的妇女演到了爷孙了，是这样的，升级了辈分。
3: 不是这个辈分升级啊，来的我是猝不及防。但是刚才我演的那个爷爷啊，这个发生的情况确实让人有点焦虑啊。你想，这个一看个东西都是歪歪扭扭的，都是弯弯曲曲的，这好吓人哦。
4: 是啊，但是通过刚才的情景剧呢，我们也知道，爷爷以后咱有这种问题啊，自己在家焦虑没用，赶紧上医院，
3: 赶紧去医院。
2: 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啊，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每年的6月6日啊，是全国爱眼日，也

0: 是提醒大家要共同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赶紧请上今天的专家张美霞老师，有请。
1: 张美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
0: 欢迎张医生，
2: 欢迎
0: 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华西论剑啊！您看眼睛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这个最精密、最脆弱的一个感器官嘛。刚才情景剧当中的老杨头看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3: 刚才的临床表现来看的话，他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那么这种黄斑病变的话是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呢它是致盲率很高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不容易检测到，自己不知道。
1: 张主任，这个按照我刚才的情节来看啊，我觉得这个病真的有点邪乎啊，这真的看东西都是扭曲的啊。但我们说黄褐斑我知道老年人长脸这黄斑到底是长在哪儿啊？
3: 黄斑是我们眼底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结构，而且呢是我们眼底底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位于我们整个眼底的一个中心的区域，它管着我们什么呢？管着我们的形觉、色觉、光觉和视觉。视觉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看手机读书然后看人脸，辨别精细的这种物体的结构啊，精细的一些细节呀等等，都是依靠我们的黄斑啊。
0: 黄斑不是斑，它是一个结构。
3: 对，
1: 黄斑不在脸，黄斑不一般。
3: 而且呢黄斑是我们看东西最最敏锐的那个区域嘛。就像把眼睛比作一个照相机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的黄斑就是我们这个摄像机最最重要的感光元件，是一个像高清摄像机里面的这个芯片一样重要。
0: 我觉得张医生这样比喻的话特别形象，一下就知道黄斑对我们眼球的一个作用
4: 特别的重要，而且听来它特别的精细。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眼部的黄斑出现了问题，除了刚才我爷爷他感受到的那种扭曲的状态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表现呢？
3: 好，扭曲其实它是它的第一个表现哈，就是看东西所有的都是像变形的一个世界了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它的中心视力会下降，因为它是管着我们最精细的视觉，就是中心视力的。那么如果这个黄斑出了问题的话，我们看东西哪哪都是黑的，这一中间是一团黑的，然后那个旁边呢就是可能会看清楚一点东西，但是中间是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什么？你比如说我想去倒一杯水，我拿着我的水壶，那么我去找杯子，但是我看不到杯子在哪儿，我倒水的时候杯子那个就水就流到外头来了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心视力受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就看的不是那么鲜艳了，我们看整个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之前的那种五彩缤纷的世界了。
4: 这个病也太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了。
0: 我们普通人怎么来自测一下我眼底的黄斑是否发生了病变呢？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推荐？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其实大家都想到，如果出现了黄斑病变的话，是不是得到医院去做专业的检查才能检测出来呢？其实不是的，我们检测黄斑病变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居家自测的一个方法。
1: 在家里就可以啊。
3: 对的对的。
0: 怎么测呢？
3: 这个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Amsler 表格，
1: 就是
3: 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 Amsler 表格。
1: 这像围棋，小围棋盘。
3: 大家别看它哈，就是一些小的格子，它其实是非常精细设计的。那么它是一个10厘米乘10厘米的这一个正方形。我们去检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一共有哈那个几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的距离啊，距离一定要哈，就是基本上是30个厘米左右的样子，也就是我们正常的阅读距离，就是我们看手机啊、看书的一个阅读距离。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环境的这个光线一定要明亮，不能够在黑暗当中去测。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你比如说我是近视，我一定要戴上近视眼镜。如果你是老花眼，一定要把老花眼镜戴上。
1: 要戴上眼镜测。
3: 对，戴上眼镜
4: 就像排除其他的问题的干扰。
0: 测近视不一样，测近视你要把这个近视眼取下。
1: 裸眼
3: 对的。
0: 但这个不是，
3: 这个是一定要戴上眼镜去看的。对，然后下一步呢就要去怎么样去测了？怎么测呢？我们一定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测。我们先用手蒙住我们的一只眼睛，然后用你的这个检测眼去看眼睛上这个表格当中的有个小点儿，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小黑，
1: 有个小点儿，
3: 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缺失。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说明你的黄斑出了问题了。大家可以检测一下，
4: 我们自测一下来试试吧。

0: 有没有变形？嗯，
1: 有没有缺失？哎呀，
0: 黑了！
2: 果然是直的。
0: 因为它是近视的嘛，近视眼这还更应该看一看，是不是？
3: 还好，还好。

0: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眼科。那么如果啊我们自己在家用 MCLA 表自测，发现呢看东西出现了这个歪斜的情况，那就一定要来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了。那么究竟有哪些检查项目要做呢？又有没有创伤或者痛苦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呢，我就来到了眼科特殊检查室。包老师你好。
1: 嗯，宋老师。啊，
0: 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有请包老师来为我做一个眼部的检查了。包老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是什么呀？
1: 这个仪器是用来进行我们眼底视网膜检查的一个设备，它的名称叫光学相干照影成像，然后呢也被叫 OCT， 它的一个简称。
0: 具体是怎么检查呢？
1: 它的检查很简单，你可以先把下巴放上去。
0: 好。
1: 然后额头顶住。嗯。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个光标，然后你只要看到这个光标就可以了。
0: 一个叉叉的形状。
1: 哎，对，眨下眼睛，坚持一秒钟，好了，就完成了这个检查。
0: 这就做完了。
1: 是的。好了，可以了。来，这是你今天的报告。哦，
0: 这么快报告就出来了。
1: 报告上看是非常正常的。
0: 那说明我没有黄斑病变。
1: 是的。你可以大致看一下这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可以比较一下，你可以发现这儿就是有问题的，跟你的一比较。
0: 这是就是我的眼底吗？
1: 哎，是的，视网膜以及脉络膜都是很正常的。你看到它的话，不仅视网膜有问题，脉络膜也出了问题。
0: 那这咋有个凹槽啊？这个是什么？
1: 这凹槽就是我们视网膜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黄斑。有这凹槽证明你是很正常的，没有这个凹槽的反而是不正常的。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报告，并且可以大概的先判断一下自己的黄斑是不是有问题。
1: 哎，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0: 那之后我们是要拿着报告去给自己的医生看，是吗？
1: 对，让你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
0: 最后再确诊。
1: 哎，对的。
2: 宋晨怎么样？这次检查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做眼部的检查真的非常的精密，会用到各种高科技的仪器。如果怀疑自己有这个眼部的问题的话，真的最好是尽早的去医院做这种眼部方面的检查。
3: 同样看不清东西，眼部疾病却完全不同。接下来张医生将带你走进不同患者眼里的世界。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你正常的眼睛看到的是非常清楚的哈，这些图片哈。
5: 小猫咪啊，
2: 小猫咪，
4: 对的。那么如果是我们有近视或者是远视的话，我们看东西呢就会有模糊的现象。那么近视就是看近清楚，看远模糊。那么远视就是看远清楚，看近模糊哈。那么但是呢，这些都是通过我们那个视的矫正或者是远视的矫正，戴一个镜片，那么我们就都能够看得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老花眼，老花眼的话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啊。那么慢慢的看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戴上老花眼镜的话，同样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么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就不用担心哈。那么另外就是白内障，那我们来看白内障的世界。白内障的世界就像你什么，就像你前头有一面镜子哈，这个镜子是雾的，
5: 雾蒙蒙的，
4: 通过这个雾的镜子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就是雾蒙蒙的。那么它是通过眼镜也不能够矫正，这东西是发白的。但是白内障也不用担心，因为白内障到了一定程度，你到医院去检查，我们给他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他都能够获得很好的
5: 换一个晶体，
4: 换一个人
5: 工晶体，
4: 换个镜头，
5: 相当于他这个近视眼、远视眼是这个聚焦，那个焦没有对焦，拿个镜片就可以调焦。
4: 对。
5: 但是如果呢，白内障呢，就代表你镜头都污了。
4: 对。
5: 那就相当于换镜头了。
4: 我要黄斑病变的话，它不光是出现了刚才讲到的视力的下降哈，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通过戴眼镜也好，通过我们的术也好，它都是不能够恢复正常的视力的。而且你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它，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这种疾病是致盲的。
6: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完全看不清
0: 这是啥呀？
5: 黑了，
4: 中间这一块完全是黑的，所以你就知道这种黄斑病变哈，特别是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种患者的世界其实是黑暗的。
0: 那约等于像是盲人的生活。
4: 是盲人的生活，对。
6: 黄斑病变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吗？
4: 这绝对不是。黄斑病变是从刚出生的婴儿儿童，然后我们的青壮年、中年、老年，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都可以
5: 全年龄段的
4: 疾病。
5: 因为老花眼只有老了才会花眼。
4: 对。
5: 但是这个黄斑病变就从小有可能就有。
4: 对
6: 呀，你看这样的世界真的是太可怕了。
4: 对，比如说是我们婴幼儿的话，他出生以后就发现他有黄斑病变，这可能是先天性的这种黄斑病变。那么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

0: 我们自己像我们青少年不可能得这种黄斑病变吧、嗯、不是的，我们很多的青年人比如说他熬夜抽烟啊，然后焦虑工作压力大，就容易得另外一种黄斑病变、啊、我们叫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简称中浆。你看东西同样的是弯弯曲曲的，颜色是变了的，视力是下降的、哦、所以青壮年同样也会得黄斑病变。
1: 所以这么多因素都容易引发黄斑病变啊。
0: 对的对的，
2: 也不希望每个人的这个视力都变成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一定要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啊，他肯定有高危因素在里面的，对不对？
0: 对、嗯、
2: 除了特殊的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嗯、有几个高危的因素，请我们的张医生一一为大家来解析一下。
0: 黄斑病变是有这种高危因素在里头的、嗯、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六大高危因素。第一个是年龄50岁以上，第二个是有三高疾病，这三高疾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再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经常的熬夜，再有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还有一些哈，就是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戴那个护眼防晒，长期在强光下用眼的也容易得黄斑病变啊。
1: 太阳照射也会得这个黄斑病变。
0: 对的，对的。再有就是直系金属有黄斑病变，它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嗯。那么这六大因素当中，如果你一个条都没有，那么恭喜你，这就是绿灯，那就说明哈你的这个黄斑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比较低、嗯、那么你只需要什么科学用眼，嗯，然后呢定期的去到医院去做个相应的检查体检一下就可以了、嗯、但是呢如果你有2条到3条的这种高危因素的话，那么你要小心了，你就属于中度的危险人群，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得黄斑病变的风险。但是呢如果是有3条以上，那么很不幸，那你就是一个亮红灯的状态，就是一个黄斑病变的高危人群。这样子的话呢，这种情形下你就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嗯，而且呢频率比较高啊，而且呢还有需要你要把三高要控制好，要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给去掉，比如说长期抽烟啊、熬夜啊、工作压力太大呀，这些你都要去哈做到相应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说对于有高度近视的患者，然后呢又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患者，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刷手机的这种用眼的这种患者哈，对着屏幕的这种患者，好，那么这些黄斑病变的风险就很高。
2: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现在的成年人，睡前不玩一两个小时手机，那真的是睡不着觉。
3: 我们以前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会熄灯嘛，叫10点熄灯，熄灯了没有智能手机，就只能给你女朋友发发短信，你不能会一直。发也挺贵的，现在不一样了，就算是熄灯那个可以玩通宵的，
0: 是的，
3: 各种这个游戏啊，各种精彩的短视频啊，那一刷刷一宿、嗯、这对眼睛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2: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子屏幕监控起来啊、嗯、确实对孩子的这个视力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同时呢，因为在黑暗下强光下看手机是比较危险的、嗯、因为如果实在是想看啊，咱们就开着灯、嗯、啊，看个20-30分钟是没问题的。也谢谢张医生对大家的提醒，谢谢。
0: 特别对，
2: 其实啊，对于眼部的这些疾病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嗯，在网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一问一答，让我们的张医生为大家来一探究竟。第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知道叶黄素对眼睛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得了黄斑病变，是不是要多吃叶黄素有助于恢复？哎，这个说法对吗？越多越好。
1: 哎，我觉得是吧，这个毕竟是一个对眼睛好的一个补品，吃点总没坏处吧。
3: 凡事皆有度，年轻人。
2: 是不是？
0: 哎呀，我觉得我跟我们梁同学是一样的哈。确实呢，大家现在对叶黄素非常关注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黄斑当中的有一种营养素，就叫叶黄素。然后正好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啊？因为它是黄的。这个黄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黄斑这个部位有大量的叶黄素的积聚，所以它是跟眼底其他的颜色来比，它偏黄，所以叫黄斑。
1: 那不就是多补点叶黄素？就好吗？
0: 好多人认为就是这样子，我不多补点叶黄素，我把黄斑的营养素充足了，那么是不是对视力就好呢？不尽然哈。如果你不缺，你补它不好，那么你缺了才补它才会有效果。所以呢，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的这个病变来讲的话，它是有这种预防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叶黄素身上，而且呢，叶黄素吃多了以后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它会产生叶黄素的毒性反应，会对肝脏也会导致相应的损伤，
1: 肝脏有负担，
0: 对的。所

0: 所以呢，叶黄素补充要根据你的病变哈来进行相应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缺不缺叶黄素呢？
0: 就是去检查一下，看你的黄斑有没有问题了。
2: 没有问题就不吃。
0: 没有问题都不吃。但是呢，常规的话，我们有一个50岁以上的啊，因为它有一个发病黄斑病变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50岁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的叶黄素哈，它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欠缺一点。所以我们5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建议
1: 老杨头。
0: 常规的补充一点叶黄素，
2: 这个我得帮这个妈妈们问一下，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3: 我刚想说这个，
2: 吃了已经有2个月了，因为我看很多广告说嘛，小孩看视频写作业俯身太久会影响视力，
3: 然后他也爱吃糖，然后糖里给你加点叶黄素。
2: 对，
3: 我们娃也吃过。
2: 那这个有用吗？
1: 颠覆了。
0: 叶黄素的补充其实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小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发育来讲的话啊，他们并不缺叶黄素，我们的平常吃的食物当中的叶黄素其实是已经足够了。外源性的补充的话，可能对家长来讲的话有心理的安慰作用，对吧？但是呢，它真正的是不是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呢？目前来讲，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叶黄素能够延缓近视的进展。
3: 我们都上了智商税，都中了营销的套路。
1: 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当中有哪些是含有叶黄素的呢？
0: 其实很多的食物都含有叶黄素，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对，有那个什么胡萝卜呀，然后那个另外还有一种那个营养素哈，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玉米黄素。所以说玉米当中含有玉米黄素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啊，有一些抗氧化剂啊等等啊，还有就是。很多的绿叶子蔬菜哈，都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哈，都可以能够获取到这种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不光光是叶黄素哈，还有其他很多的营养素都可以从我们刚才的非常健康的食品当中来获取。所以呢，就保持一个叫做平常心哈，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不要刻意的去补充一些无谓的这种营养素。哇，
3: 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年纪轻，视力有1.0就不可能患有黄斑病变，
1: 现在听到这种太绝对的，我也知道了，应该是错的吧？啊，
0: 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一次的华西论剑之后，我们的对于眼底病的知识哈会大大的增长，所以呢，答案都是对的。即使你很年轻，即使你视力有1.0，那你的黄斑是完全健康的吗？不是的。那么我们去做很多的这种哈视力1.0的这种年轻人的眼底检查时，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是有轻度的水肿。轻度的前膜，然后那个轻度的劈裂等等，他这个时候仍然视力1.0，但是他已经开始出现黄斑病变了。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年轻你视力好你就不会得黄斑病变啊，同样的也要去医院检查，看你是否有黄斑的病变。
2: 所以说这个不是以年龄来论的，也不是以视力好坏来论的，
3: 它就会让你有一种轻敌的错觉。哎，我眼睛那么好，我还也检查什么眼睛啊，就有点那个意思。还是要重视。
2: 那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高人群是高危人群嘛，那是不是得了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他一年就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这个检查呢？包括刚才的 OCT 还是眼底照片的这个检查？
3: 这个最好是去了，
1: 对的吧？
2: 去啊，最好。
0: 最好是去，因为它是危险因素之一哈，危险因素之一。如果你本身是三高患者，那么我们常规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引起我们静脉的阻塞。动脉的阻塞就是眼底的动静脉的一个阻塞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它会影响到黄斑，引起黄斑的缺血呀，黄斑的水肿，进而影响它的视力。那么如果是糖尿病，那么引起的这种眼底的病变就更加普遍了，引起黄斑水肿、黄斑的渗出啊、黄斑的那个出血，然后黄斑的前膜等等哈，这些都是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三高人群都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三高，因为这样子的话对控制眼底病变哈，特别是黄斑病变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我们那个黄斑病变治疗当中的哈第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好你的全身病。我们现在不光把眼睛称之为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把眼睛称之为我们全身的一个窗户，特别是眼底。那么之前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全身病早知道，那么它就可以去反映我们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等各种系统的一个疾病。
4: 张医生提醒大家，眼底一张照，全身病早知道。 那么不同程度的黄斑病变又应该如何治疗呢？华西论剑

0: 正在讲述。
1: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观众和两位观察员一起来看看，如果是轻度黄斑病变，应该怎么处理呢？你们会选择 A、B、C 哪个答案？
2: 答案有不不选不，
3: 所以选
1: 你选 A 是吧？
2: 不是，老师刚才讲了，这个它不可逆，但不能不管，你得观察着。
1: 吃药打针，全面治疗啊。宋晨呢？
4: 我选 A， 我是觉得这个黄斑病变，你如果不管它，它肯定会进展得更严重，所以你觉得赶紧介入。
1: 哦，轻度的也要管。
4: 选 A， 你选 C 吧。
2: 那好吧。
1: 行，那张医生，你的答案是？
5: 我来给大家一个答案哈，我的答案就是不用药，只养护和观察。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5: 因为轻度的黄斑病变的话呢，它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去检查眼底的时候才发现，哎，它有点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可以是陈旧性的，可以有一点点的前膜，也可以是一些老年性的这种沉积物在这里，就是比如说玻璃膜疣等等哈，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用特别的担心呀，虽然它可能会进展，但是呢，它也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就选 C。不用药，只养护和观察。这个养护和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观察呢，并不是说是我啥么都不管，我们去医院要定期的复查。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就是我们去防护哈，去轻度的这种黄斑病变不进展到这种更加严重的这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观察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观察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呢？半年或者说一年？轻度黄斑病变的话。
5: 轻度的话我们还要分型啊，你比如他是一个前膜的患者啊，然后或者他是一个老年性黄斑变性非常早期的一个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每年检查一次。但是呢，如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已经出现了有点黄斑的渗出黄斑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更密切的随访，我们可能半年左右来复查。也就是说是他的养护哈，他的观察哈，都是一个非绝对性的哈，一个
4: 要因人而异，
5: 要因人而异。
1: 谢谢张医生。这个轻度黄斑病变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一个问题啊，以下哪种做法会容易加速黄斑病变的进展呢？来看看 A， 严控血糖血脂，平稳管控基础慢性病 ；B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强烈的日光直射，不佩戴防紫外线的眼镜啊，或者打伞呢 ；C 就是早睡少熬夜，避免长时间近距离。
2: 肯定选 B 啊，
1: 肯定选 B 啊，未必反其道而选之啊。那张医生呢？
5: 对的，肯定是选 B 哈，因为刚才我们专门讲过了，就是这种黄斑这种疾病哈，它是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一个影响。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光损伤，这个光损伤就是我们的平常的紫外线对我们黄斑的一个损伤，它会产生一些氧化应激啊，然后一些炎症反应啊，来加速我们黄斑病变。
4: 那要照这么说，像我们成都地区啊，总是阴天晒不到太阳，是不是就是对眼睛比较好啊？
5: 也不好啊，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对眼睛的代谢。还有眼睛正常的一个发育是需要一定的日光的，天天都是阴天，它的光照度是达不到哈，我们
4: 还是要有个度。
5: 是的，
1: 那光线太强也不行，没有光线也不行。
4: 对，那如果是高原地区呢，就是紫外线照射特别强的地方，那是不是他们就容易得黄斑病变啊？
5: 对的。高原地区的话，它的紫外线非常的强，是我们平原地区的好几倍。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很容易出现黄斑的一些问题哈，尤其是我们的干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在高原地区非常非常的常见。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建议我们高原地区的我们的那个朋友们要戴，防紫外线的眼镜，而且这个眼镜一定是防紫外线的，不是说普通的一个墨镜哈，认为它就可以有防护作用，不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是要有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眼镜。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科普一下重度的黄斑病变了，完全就看不清楚，眼前是一团黑。
2: 重度这不就完全跟失明一样了吗？
5: 重度哈，在之前，可能在十几年之前，我们可以就是认为它可能是失明了，没有办法治疗。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重度不等于失明，我们要画一个不等号了哈，不等号。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重度的这种黄斑的病变哈，我们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在十多年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可能就是打打激光啊，或者是给它做一个光动力治疗啊，这种方法。但是呢，做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老年人的视力仍然在不停的下降，最终还是一个失明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重度的这种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的定义就是可能是失明。但是现在呢，自从2006年以后吧，国外哈，他们发明了一种药物叫抗VEGF的药物。那么他发现打了这个眼内打了这个针以后，

0: 能够抑制这个心中血管的生长，抑制它漏水出来，抑制它那个出血，然后让这个病变得到相应的一个萎缩，哎，这个时候它的视力就能够哎有一定的一个恢复。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它可能会视力会恢复的非常的理想啊，甚至恢复到它得病之前的一个视力。所以呢，重度不等于失明啊，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啊，这是失性老年性黄斑变性。你比如说是还有很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我们现在也有手段啊，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修复了，把黄斑裂孔修复，把前膜给它剥除掉，那么患者也会得到这种相应的视力的恢复。所以重度的这种黄斑病变不等于失明。
1: 我们的眼部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做手术还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啊，可能老年人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要去实地看一看。因为宋晨呢也是专程去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来看看重度的黄斑病变究竟是怎么治疗的。
2: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5: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6: 你在动他，
7: 先打记住，这是三招刀。
4: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2: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那么这个抗 VEGF 注射治疗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治疗过程有没有痛苦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大爷，我们再对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是做哪边眼睛的注射呢？右眼对吧？请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是右眼对吧？
3: 对。
2: 好，往下看。

0: 回去要接着点三天舀水的啊。
1: 好。
0: 好的，来，可以慢点起来了。
2: 那我们的这个患者治疗结束过后，他的眼睛治疗的部位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
0: 比较常见的那种情况是会有一些刺痛啊，异物感，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在里面磨着痛、卡着痛的那种感觉，火烧火燎的。这个跟我们消毒液的刺激啊，包括穿刺的操作有一定关系。
2: 它毕竟是有创的。
0: 对，但这些症状呢不会持续太久啊，观察一下，可能到上午注射的患者，可能到下午啊，基本上就能缓解了，
2: 很快就好了。
0: 对。
3: 宋晨去了之后有没有被那根针吓到？
2: 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如果能看到有一根针要扎进自己眼睛里了，内心应该是非常的恐惧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打针的过程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是会提前滴麻药的，所以对于患者来说，虽说是有创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痛苦。
4: 而且我看好像很快啊，
5: 非常快，
4: 一下子就完事了，
5: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嗯，
3: 我觉得我关注的是治疗效果。效果怎么样？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临床病例上面，有没有视力恢复得特别好的患者？
5: 当然有，我们有，非常早期发现的，比如说早期发现的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那么黄斑水肿的程度不是很严重，那么他患者又依从性很好，然后呢坚持治疗，那么他的视力甚至可以恢复到他发病之前的一个视力。但是有一些病人他发现的非常非常的晚期，那么即使做了这个治疗，我们也非常规范的，比如说每个月给他打一针，那么他的视力也只能够维持，甚至是还在继续的往下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黄斑病变我们知道，一旦视细胞得到相应的损害以后，它的这个视细胞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3: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原因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我们的张医生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的祝福也好，或者健康的金句也好，好吗？
5: 我觉得我想说的话就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大家一定要重视。

0: 是它，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哈，保护好我们的黄斑，我们要把全身的这些慢性病哈，比如说三高要控制好，然后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做我们相应的眼部的体检，一旦发现刚才讲到的视物的变形、视力的下降、中心的暗点，我们就马上要去医院去专业的机构去就诊，然后愿大家都有一双健康的黄斑。哇，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张医生带来权威专业的科普啊，谢谢您，希望大家远离黄斑病变，看清楚身边的美好，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巡視艇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4: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安全吗？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5: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6: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5: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7: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8: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

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 三星堆1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九支，底座如同山形。 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 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

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

0: 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春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也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战、攻坚战。施晓林出席。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开创四川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今天我们前往眉山、宜宾，看两地如何锚定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生态保护、产业创新等目标，不断发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答卷。
0: 数字赋能人才支撑，达州开乡不断推动智慧应用场景落地田间地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好支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战、攻坚战。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等来到四川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中心看望慰问工作人员，视频查看重点水库、重要河流实况，了解汛期联合值班值守、会商研判、调度指挥、监测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会上，四川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宜宾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先后发言，汇报相关领域面临形势及防汛抗旱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明确要求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强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作出安排，我们要认真领会把握，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四川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尽管做了大量扎实工作，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今年汛情旱情，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为民利民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晓辉指出，要抓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务必全面到位，要盯紧盯牢重点风险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等集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严格核查水库水电站重要设施，规范大中型水库调度运行，加强小型水库监督管理，抓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提升流域区域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能级，系统梳理潜在风险点，准确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好防范措施，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监测预警务必及时精准，要加强灾害监测，进一步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织密织牢监测网格，不断提高雨情、旱情、灾情动态监测精准度，加强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群测群防体系，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科学研判灾害变化，加强临灾预警，提前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科学合理做好避险转移工作，严格落实三个避让、三个紧急转移要求，充分发挥村社前哨作用，及时组织动员群众撤离危险区域，应急救援务必迅速高效，要细化完善应急预

0: 案，全面做好应急物资和队伍准备，精心组织实战演练，进一步找准短板不足和薄弱环节，在实战中持续完善预案，磨合机制，拉练队伍，加强资源力量统筹调度，持续提高先进科技装备应用水平，切实发挥各类力量的作用，全面提升综合救援能力。王晓辉强调，工作责任务必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实，终端见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气象部门要动态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和灾情，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救灾力量和物资的统筹调度，水利部门要科学开展防汛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自然资源部门要抓实抓细地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既要抓好本领域本系统防汛减灾工作，又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主汛期期间必须从严抓好防汛防地灾联合值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情况信息、工作指令能够快速传递响应，及时精准落实。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分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2022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在眉山市的永丰村与三苏祠，为我们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4年来，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四川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今天一起去眉山，在永丰村看稻浪翻滚，到三苏祠听文脉新生。
2: 走进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数千亩的高标准农田已经插满了秧苗。在我左手边是永丰村的水稻中式基地，与去年相比，这里的水稻品种由60多个增加到了200余个，这也为未来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0: 良种更需良法配，永丰村科技小院近年累计对674个水稻品种和20余项新技术开展中试评价，成功筛选出34个高产优质杂交稻品种与5项绿色高效新技术。如今，当地优质水稻平均亩产已逼近900公斤高位。
3: 我们和同济大学还有北京大蚯蚓公司呢合作开发了基于 AI 的数字化水稻的这样一种技术模式的落地。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每块田块的具体情况呢，来个性化的开出这个生产方案。那么最后产量和品质呢，也会是针对性的一个提升。
0: 粮仓满，环境美，永丰村同步按下人居环境美颜键，近一年来完成2处临盘和20座民居改造。
4: 以前我们这片竹林的话是比较杂乱的，然后地面也是凹凸不平，我们在去年对这个临盘进行了整治，我们现在地面也铺平了，然后我们也保留了原本的一个竹林，现在我们村民大家都喜欢在这儿坐到聊一下天。
5: 竹林呢修起来很好，我们计划呢就来搁来做哈，做到办好农民证了，大家都很好。
0: 永丰村的拔节生长，正是眉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展望15五，眉山将夯实天府粮仓底座，千方百计促农增收，力求整体突破。
6: 15五期间，眉山市将继续扛牢天府粮仓手提地使命担当，确保全市粮食播面稳定在300万亩以上，粮食单产较2025年提高15公斤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500元以上，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俯瞰四川大地，粮仓满盈。2025年，四川粮食产量首次迈上730亿斤台阶，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分别提高11公斤、15公斤、28公斤。油菜籽增产12.9亿斤，产量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展望15五，四川将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继续阔步

0: 前行。天府粮仓文产丰产底气足，三苏文脉也在传承中焕发时代新生。眼下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正围绕三苏家国情怀，对家风馆展品进行全面升级，
1: 将展出三苏祠馆藏镇馆之宝、明代著名书画家陈淳草书苏轼前赤壁赋，以及明代东坡先生立迹图砚台、清代东坡立迹图等馆藏珍贵文物，还计划从四川博物院借展珍贵书画，进一步丰富展陈内容，讲好三苏故事。
0: 今年三苏祠摘得国家一级博物馆招牌，文物保护有了实打实的制度保障，展陈教育也打破了老套路，真正让文物活了起来。今年三苏祠一手抓内涵挖潜，一手抓现代表达，让三苏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真正落地见效。
2: 我们正在推进三苏纪念馆改造提升，将全面把三苏纪念馆改造成为全国首座国家级东坡行旅先导馆，全国首家青少年三苏文化体验中心，增强互动性与时代感，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的文化解读体验。
0: 此外，三苏祠正抓紧实施祠堂园林环境微改造，优化游览动线，依托苏式书法数据集，已将苏字真品进行高精度数字化提取，研发面向公众的数字教育产品，全面提升馆内运营效率和游客的观展体验。
2: 下一步重点强化数字化保护与运用，沉浸式文化体验开发，同时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陈列、社会教育、文旅融合等工作，让三苏文化以更鲜活、更智能、更广泛的方式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3: 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三江口叮嘱我们，牢固树立上游意识，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并在人才培养、产业创新等方面为我们把脉领航。四年来，四川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拿出绿色发展新实践。接下来一起去宜宾，看距离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实干的万里长江第一城有了哪些新变化。
0: 近日，宜宾创新构建的长网泵口污水治理全系统管理机制入选住建部首批全国可复制政策清单，污水运维告别多部门分头管控旧模式，实现全域一网统管、闭环治理，长江上游水岸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4: 你有没有想过宜宾的生态为什么可以持续向好？答案也许不在江面上，在我们脚下的地下管网里。
5: 这座城市光是接入监测数据的管网就有2000公里，相当于宜宾到上海的距离，它连接了宜宾所有污水处理的在线数据。
0: 2025年，宜宾落地长网泵口一体化统管机制，整合污水处理厂、管网、泵站、排污口全量数据接入智慧管控平台，
6: 通过实时监控，如发生异常，系统会亮红灯报警，同时在大屏幕上也会有相关的显示，我们就会派就近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
7: 近年来啊，宜宾全力推进这个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的提升行动，系统排查整治与污水管网2000多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近5年提升53个百分点。“十五五”期间，宜宾将持续实施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提升行动，投入超30亿元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污染防治实施建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0: 一系列治水举措落地见效，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景致宜人，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由衷感叹这份生态之美。
8: 最直观感受就是整个这个绿水青山，
9: 山清水秀的，
10: 环境非常的好，到处都干净。
0: 生态筑底，产业为纲，曾经宜宾靠着一黑一白过日子，如今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拔节生长，在几米光电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投影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研发到制造，自主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作为落户宜宾的民营科创龙头，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也是宜宾从传统产业向绿色科创产业转型的生动注脚。
11: 吉米扎根宜宾这么多年，我们感受最深的呢是宜宾无事不扰、有事不缺的服务理念。市级领导包干服务，区领导定点挂帮，产业局的对口支持，以及24小时

0: 在线的企业保姆，构建了全周期全方位的服务支持机制。这种机制呢，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搞研发抓生产。
1: 我们针对产业的新技术、新路线和企业关键技术瓶颈，深入实施接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江源行动计划，设立科创基金矩阵，助力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另外，在营商环境方面，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1300多名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企业诉求线上一键提交，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2: 产业蓬勃发展，直接带动就业留人。过去人才外流的局面彻底扭转，外地留学生、本地高校毕业生纷纷选择在宜求学、就业、安家。
3: 我觉得宜宾是一座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它位于四川省南部，环境优美，生活也很方便，这里的人也比较热心。
4: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毕业生工作时对我们提出的重要寄语，以平时之心谋就业，越来越多同学愿意回到县域基层发展。
2: 在就业岗位供给上，宜宾连续3年开展宜港兴业惠民行动，创新构建产业、项目、民生与就业联动发展机制，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挖掘就业空间。
5: 我们致力营造一见倾心、爱才如宾的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深耕营、育、用、留全链条服务，实施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工程，推出子女入学、交通出行、景区旅游等10余项专属服务，让青年人才安心留宜、舒心生活。
6: 每年6月至8月正是水稻田间管护关键期，有着川东小平原之称的开江也是川东地区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今天我们就走进田间，实地探访这里如何依托智能化设备、数字化技术与专业人才力量，全方位赋能农业生产。
7: 您夏天主要是要干什么呢？
8: 主要巡检这个绿色防控新设备。
7: 这个设备名叫什么呢？
8: 自动喷雾米象瓶。对面还有那个环时代，它们都是靠持续释放人工合成的空虫性信息素，弥漫于田间，干扰水稻害虫交配，让雄虫找不到雌虫。
9: 傍晚6点，我们来到达州市开江县古安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跟随质检站技术员王树叶巡检这些新式防虫装置。今年开江县是达州市首批水稻绿色防控试点，上千亩稻田都用上了昆虫性信息素迷象技术，靠生态办法防虫护田。
8: 这一个迷象瓶可以管控5亩稻田，像对面那个环时代，1亩可以插2个杆子。
7: 它们整体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8: 一次布设可以管控4个月。
9: 王树叶告诉我们，这种绿色防虫技术是全国农业领域重点推广的方向，接下来也会在开江全域普及。不止防虫，如今这片农田也全面升级成了智慧田，农技人员掏出手机，动动手指，连接太阳能智能阀门，就能分片自动浇水，效率比人工高出6倍多。
10: 这是我们今年推广的那个智能灌溉系统，每一个阀门就是由太阳能独立供电，我们在手机上面一操控，然后这个阀门就打开。
7: 大概它灌溉一次能够灌溉多少亩呢？
10: 一次能灌溉150亩。
9: 这套由开江本地自主研发的智慧农业平台，目前已覆盖县域各大现代农业园区，数字技术还同步延伸至水产养殖领域。在开江县人市镇30000亩稻田加种养基地，水质监测设备全天在线，实时盯着水温、水质、溶氧量等指标，一旦出现异常，设备会自动增氧、投料、调节水质。
7: 杨书记，能够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鱼塘的基本情况吗？
11: 这个鱼塘总共一下是30多亩，你看不说那个每个矿泉水瓶子下面都是那个下面都有一个网兜，网兜下面养的是珍珠，中层都是养的蟹鱼，下层都是养的虾。
7: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滚轮，
11: 那个滚轮就是增氧机，它主要的作用都是跟那个水起到循环的作用，循环的跟鱼和珍珠蚌、蟹虾这些加养分。
9: 依托智慧种养新模式，开江全力推进中国西珠品牌建设，从自动分拣、产品溯源到珍珠深加工、虾蟹冷链储运，各类智能设备配齐，形成了从养殖加工到销售的

0: 完整产业链，越来越多的智慧农业场景落地，为乡村产业发展添足了动力。
1: 目前呢，我们开疆配套田间物联网设施150台，智慧农机65台，同时还配

0: 活水。开江县还联动11所高校建成两个博士工作站，引进44名高层次农技人才，累计孵化培训高素质农民电商人才1200余人次，构建起专家加本土技术员加农户的三级农技服务体系，全力打造西部鱼米虾蟹珍珠之乡。
1: 我们开江县将持续放大人才加数字科技的叠加互联效应，推动更多技术人才下沉乡村一线，推动更多的资本应用场景落地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红利真真正正地惠及广大农户，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2: 下面请看80快报。
3: 北京往返九寨沟直飞航线将于6月15号正式恢复通航，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每周执行4至6次航班，航班均为日间飞行，从首都出发无需中转便可直抵人间仙境九寨沟，沉浸式领略川西山水的独特魅力。近日，凉山州木里县上麦地村村民在田间发现了一只野生幼兽，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幼崽。林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将在确认其身体状况后择机放归山林。近年来，木里县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等工作，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今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专家张美霞主任医师将科普黄斑病变的典型症状、高危人群、自测方法及治疗手段，破解常见误区，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视物变形、中心发黑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共同守护眼底光明。
4: 初夏时节，大凉山各地花海轮番上线，各色繁花绘就凉山秀美生态画卷，也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添上烂漫底色。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共赏这幅花开凉山的秀美画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0: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0: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如果激情不爆，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 Take off, move it.
3: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过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4: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5: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6: 换马剪纸五元的工资，一个人拿，第二个这是可以当。它什么品种？这种官费剪纸工作。
5: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

0: 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2: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1: 我现在的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3: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得而立，德因行而

0: 早啊，姐。
1: 早。
2: 来得这么早？哎，对了，姐，方队安排我坐这儿，说我一直坐那儿不成体统。

0: 姐，你这洗漱用品也太极简了吧？
1: 你这洗脸要用这么大一包东西啊？都快赶上厨子料理台了。
0: 我这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了，姐，洗面奶、爽肤水、乳液，我是干皮，我加了个精华和面霜，防晒不用说吧，那肯定得涂。但是我最近开始用眼霜了，这眼周肌肤老得最快，干咱们这行风吹日晒加熬夜的，姐你光用水洗脸是对脸的不尊重，你得稍微保养一下。一会儿姐你试试我的面霜，真的特好，你看。

0: 谢谢。
1: 嗯，慢点。啊，韩警官，来，二位这边请。请稍等。
2: 哎，你是故意的吧？进来。
1: 二位请。陈总，这两位警官找您。
3: 陈老板，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2: 韩警官，那个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
3: 找你想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4: 啊、陈总，您先忙，我走了。
2: 哦，那个徐小姐，不好意思啊，今天咱们俩第一天认识，本来应该留你吃个饭的。来感谢一下你对我们健身房的支持。
4: 没事，你先忙，后面再约。
2: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来送一下。
1: 哎，这么请。
2: 请坐。哎，对了，韩警官，上次你要找的那个警察找到了吗？
3: 今天找你是别的事儿。
2: 哦，你说。
3: 这个白小慧是在你这儿上班吧？
2: 白小慧，这不是我们前台吗？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她呀。
3: 没看到。
2: 没看到。我问一下吧。哎，白小慧呢？去哪儿了？
5: 没来。
2: 没来？跟谁请假了？哦。没来上班，也没请过假。那这样，我找人给打电话。
3: 电话我打过了，一直关机。白小慧家在哪儿？
6: 这边住户蛮多的。哎呀，我这边就有两个租户。
7: 您有两个租户
6: 啊？
7: 一共住了多少人呢？
6: 人蛮多的，一般老年人为主，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在住。
7: 麻烦您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6: 哎，好嘞，两位警官，这边请。两位警官在前面。来，警官，302。来，警官，去这里。

0: 他们几个人住啊？
1: 不知道，租客就白小慧一个人。哎，警官，他是犯了什么事吗？
2: 我们就是例行调查，谁告诉你他犯事了？
1: 是是。
3: 你好，小姐。
2: 韩姐，沙发底下发现的。

0: 在上面吗？
1: 上面没房间，是个露台。
2: 方队，
3: 哎，
4: 方队，
5: 哎，方队，
6: 去让人家看一下，该拍照、该取证的全都取好。
7: 哎，方队，具体时间还记得吗？
3: 不清楚。
7: 方队，
3: 哎，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8: 屋里住的不止白小慧，应该还有另一名女

0: 屋里所有东西都能分出两套。嗯，对。
1: 想到什么了吗？
2: 钟伟失踪前去过这儿。
0: 巧吧，同一个地方。
2: 这钟伟查的是毒品杀人案，咱们是碎尸案，不是一回事儿。
0: 冰湖，吸毒工具，在这儿发现。

0: 行了吗？你歇好了吗？你把这东西拿开。
1: 你还没告诉我，他的包为什么在你这儿？他呢？
0: 他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去省城了。
1: 去省城干嘛？
0: 管不着！你干嘛呀？
1: 我说打电话不回，他去省城不拿电话，啊？你去哪儿？
0: 我们的事儿你管不着。
1: 借我点钱。
0: 上次借的钱你还了吗？
1: 我下次一口还行吗？我下次一口还，我骗你是王八蛋。
0: 没钱。
1: 小慧，看来咱俩是同乡的份上，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小慧，我求你了，行吗？小慧。来，小慧，你们俩的事儿我知道。
2: 我拷贝了三个一模一样的 U 盘，这个黑的我们用来交易，另外两个你一个我一个，以防万一。
3: 要想我不说出去，钱就得分我一份。

0: 这几张就是白小慧出租屋的内部情况。
1: 白小慧出租屋里一共提取到了两女一男三个人的生物样本，其中一名女性的样本和碎尸案被害人的 DNA 完全吻合，
2: 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3: 是白小慧吗？
2: 还不能确定。
3: 男性样本呢？
4: 和碎尸案被害人体内的男性样本吻合上了，
0: 是同一个人。然后在出租屋找到这个冰壶上的 DNA 也是他。
5: 技侦组正在做比对。
3: 白小慧有线索了吗？
0: 他在野利工作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不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仇家。
1: 白小慧工作的野利健身会所，庄伟失踪前去过。
3: 抓紧落实白小慧的行踪，找到她的直系亲属，做 DNA 比对。
0: 姐，白小慧老家查到了，安阳镇罗湖村3组9号。

0: 主浩，
1: 有人吗？有人吗？
0: 哎，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这个是白小慧家吗？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警察。哎，阿姨，您别紧张。哎，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人是白小慧吗？
0: 是啊。
2: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2: 哦，他妈在家。
1: 屋里没人啊。
0: 没人儿，可能出去了。
2: 昨天还都在呢。他妈平时是一个人住吗？
0: 不是，是两个人。他还有个小外孙儿，
2: 是白小慧的孩子。
0: 啊，是啊。
2: 阿姨，哎，您有他们家人电话吗？可不可以帮我拨一个？

0: 喂，喂，
1: 彩霞，
0: 我说汉真啊，你没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嗯，你有事儿吗？
2: 喂，
3: 你们家来了两个警察，说是找小慧。你等等啊，接个电话。
0: 喂，你好，
2: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想问一下你女儿白小慧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你最近见过她吗？啊，
4: 没见呀。
2: 打过电话吗？
4: 没打过。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
5: 哎呀，我这在外面。
2: 具体地址有吗？麻烦你告诉我，我去找你。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叫什么地方啊。
2: 阿姨，是这样的啊，你女儿呢现在可能跟一起案件有关，我们需要找到您，跟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喂喂，谢谢啊，麻烦了。
3: 好好，哎，不客气。
6: 谢谢。
3: 客气不客气。
7: 想什么呢？
8: 白小慧没死，碎尸不是她。
7: 证据呢？
8: 没证据，只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9: 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

0: 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
1: 这样的款式它很多吧？
2: 都差不多呀，颜色挺好的，这个
3: 烫手太贵了，他肯定不舍得穿，买了也是压箱底。
1: 真的蛮贵的。
0: 这个呢？
1: 这还行，
0: 这款式还不一样。哎，
1: 这挺好看。
4: 韩姐，你这手机够艰苦朴素的，这还能看清字吗？

0: 我知道了，你女儿这我也知道，你放心好了，也不会回来的。
1: 师傅，师傅，
2: 行，那您先忙，
3: 行。
2: 走吧，师傅。嗯，那菲菲可难过坏了吧？哎呀，能不难过吗？等了6年多，好不容易等到了肾源，可配型又没配上，前后啊高兴了不到2个小时，最后孩子都哭了。哎，
3: 您和师娘也别太着急了。着急又能怎么样呢？
2: 那也是白着急呀。
3: 师傅，你这吃什么药啊？
2: 降压药。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别那么拼了。我是想着这几年能干，就多挣点钱，这样菲菲活下去的几率就会大一些。这两天你们很忙吧？忙，头都大了。有什么案子吗？前几天。
4: 又出了一碎尸案。
5: 碎尸案？有什么线索吗？嘿，刚有点眉目，线索就断了。哎，不说了。
4: 爸，
5: 没事。
4: 师娘，菲菲，
5: 没事。
4: 青儿，
5: 青儿，姐，我想你。
4: 瞧瞧。 见他姐就没魂儿了，就。
5: 快上车吧！哎，你看你师傅也是，知道你忙，还折腾你张罗。
4: 这哪是我张罗的？你行，行了，你过去吧。哎。

0: 慢点，慢点，慢点。啊啊！
1: 姐，周伟哥那边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事，你要有信心。嗯。前几天我又失去了一次换肾的机会。
3: 是啊，我听说了。没事，菲菲，别灰心，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1: 姐，周伟哥也一定能回来。
4: 别动！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记不住啊？
5: 对不起，我
6: 没事没事，姑娘，你快去忙吧。这姑娘刚才不是那个，人家不知道。
4: 我都说了两遍了。
6: 好了，今天当寿星了还这么大脾气，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你师父呀，以前在刑警队，说工作压力大心烦，现在不干警察了，这脾气一点都没变。我说的他也不听。心儿，你说说你师父，他就听你的。
7: 我和白小慧的母亲姚汉珍通过电话，刚说几句他就挂了，等我再打过去他就关机了。
8: 邻居反映，白小慧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应该是得了某种重病，具体情况不清楚。白小慧还有个前夫叫吕建民，离婚以后就在省城打工了。前一阵儿好像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关了半年，出来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9: 这个白小慧啊，他的所有关系人。

0: 这些都要摸清楚，一个都不能落。方队，出租屋男性的基因与市局信息库中的 DNA
1: 对上了。辛苦老杨，你们更辛苦。就是他，在咱们前面上楼那个，你看见？
2: 安阳镇罗湖村跟白小慧是一个村的。

0: 大叔，
1: 你们找谁啊？
0: 市局刑侦支队的。邱海龙在家吗？
2: 邱师傅你好，我们正在查一起很重要的案子，需要您的配合。
1: 我们家里没这个人，到别处找吧。
2: 大婶儿你好，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儿子邱海龙吗？
3: 是。
2: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跟他爸闹翻了，都两年多没回来了。
2: 那平时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什么的？
3: 不打。
2: 大婶儿，你看这个女的你认识吗？
3: 白小慧。
2: 白小慧和邱海龙是什么关系啊？他们熟吗？
3: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
2: 他们是男女朋友吗？
3: 不是白小慧。不是。
2: 那是谁吗？
3: 是范玲玲。

0: 你报警吧！等等，你让我想想。如姐，这事儿绝对不能报警。那帮人会放过你吗？
1: 那我把视频删了。
0: 别，留着吧。玲玲留着太危险了。
1: 但也很值钱。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可以拿它换钱。 我知道有点冒险，但如果你想做，我可以帮你。
0: 玲玲，你别吓我。
1: 姐，你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亮亮治病，还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0: 你拿到钱，我给你拿20分。
1: 你在这儿等我吧，我自己进去。
0: 玲玲，
1: 别怕，等我回来。

0: 范玲玲在家吗？哦，她不在啊，她在城里啊。是，玲玲怎么了？这两天打她电话，她老有接。我们怀疑她跟一起案件有关，有些情况需要跟您二老了解一下。
1: 那玲玲她怎么了？她前天还让小慧来给我们送过钱啊。
2: 她给你们送了多少钱啊？
1: 20万。
0: 她来送钱的时候怎么说的？
1: 说是玲玲做生意挣的，他一个朋友赌石赌到玉了，就挣了一大笔。因为玲玲也给了点本钱，所以就分他一份。他除了送钱，还有别的事儿吗？哦，他还去过玲玲的房间，说是帮玲玲拿件衣服。那他走的时候。
0: 你们有没有去范玲玲房间看过？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东西？我没进去过。
3: 小姑娘，你看看我这个天台多好啊！
0: 这刚好2000块钱，我先租3个月。钥匙给你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白小慧和范玲玲闹过什么矛盾吗？
1: 没有，他俩好的像亲姐妹一样啊。
3: 就是。
0: 范玲玲最后一次往家打电话是什么时候？5、6天前吧。说什么了？
3: 也没说什么，就问一下家里的情况，还说五一长假他太忙了，就不回来了。情绪反常吗？
0: 不反常，挺高兴的哈。
3: 是是，
0: 邱海龙和范玲玲谈了多久恋爱啊？
3: 他们没谈恋爱，是他老缠着我们家玲玲。
1: 你们知道白小辉一家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啊。
1: 白小辉的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尿毒症。

0: 你来这儿干嘛？
1: 你不是说你要去外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慌什么？警察找过你？没有。少他妈骗我！房东带人去你租的木子那儿了。
1: 他是什么人？
0: 出来警察还能是什么人？
1: 啊，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谁帮你去拿的去？警察找我怎么办？
1: 所以我让你赶紧走啊！
0: 我来就是告诉你这个，赶紧走离开这儿就完了。我跟你说，你要是出事了，你别赖我。他是不是出事了？
1: 我不知道。
0: 白小慧，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

0: 姐，南红门派出所接到了报案，有人在红沙村发现了疑似碎尸案的线索。哎，韩警官，
1: 哎，你好，你好，
0: 这小子叫丁玉福，刚抓过来的，说是前几天偷电缆的时候啊，看到了情况，所以呢，叫你们过来看一下。
1: 好，
0: 这边。
2: 这就是丁玉福，你们问吧。嗯，叫丁玉福是吧？说说前几天晚上看到什么情况了？领导，我要报告，我要检举，我想戴罪立功。前几天我就是在玉米地里面处理我拿的一些电缆，然后突然就有一道光，我说何日大半夜的，这也没人来啊，然后我就去看了他。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黑塑料袋就往一荒地上走。我出于好奇嘛，我就跟上去看一看。他拿了一个什么好像铲子的东西在那刨地，刨完之后就把那黑袋子扔里边了。

0: 我就拿着我那个剪电缆的那个钳子，我就刨那个土，刨着刨着感觉不对，那东西有点软，我把那木头拔出来，我就看见木头上这是血呀，我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但这事跟我真没关系啊，我不说是因为我怕把这事揽自己身上吗？不是。然后这个人长得戴了个黑帽子，然后还有一个黑框眼镜，然后看着也就50多岁，我就能记起这么多了。
1: 你看看，是长这样吗？
0: 是。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就没有拍到看清脸的吗？
3: 方队，你们快看这个。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泉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好看，你穿上特别好看，
1: 是吧？我也觉得。
0: 玲玲，嗯，我送你吧。
1: 别逗我了，
0: 就当我提前送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你一直喜欢这双鞋，而且你穿上真的特别好看。
2: 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们亲姐看，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就让我照顾你。等咱们拿到了钱，就离开这儿，开始新的生活。
3: 妈妈，我不来。
0: 我们搬新家好不好？

0: 白小慧带着儿子亮亮和母亲姚汉珍去过市中心医院，在那里透析科给亮亮做血液透析治疗。他在病历上留下的身份信息是姚汉珍的，地址是罗湖村老家。因为咱们市能做透析治疗的只有市中心医院一家，所以我师父赵文斌的女儿赵小飞和我师娘齐红那天也在那里做透析治疗。师母，你再仔细看看，
1: 有点像，是他。
0: 他们证实确实在那里见过白小慧一家。姚汉珍已经约好了下一次透析的时间，就在明天上午。
2: 轨迹长了吧？
0: 白小慧一家离开医院后去了东光小区后门的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但那之后就没抓到画面了。老宋他们已经去摸过情况了。
3: 农贸市场周边有几个待拆的老旧小区，人口密度大，监控又少，如果要查的话挺费功夫。
4: 明天直接去医院。还有邱海龙，他的行踪要尽快落实，他也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

0: 看，心也不停旋转。
1: 亲
2: 爱的，帮我找他，越快越好。
1: 名字知道吗？
2: 邱海龙，抽白面的。
1: 行，等我消息。

0: 老板，哎，二位，今天打烊了。这人认识吗？
1: 认识。尽管我早戒了，
0: 没问你戒没戒，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喂，你说。
1: 哎，姐，找到了。
2: 3窑村2-165。
0: 好，你发我微信上。邱海龙地址找到了。

拿到了钱，你就离开这儿吧，开始新的生活。

0: 邱海龙，邱海龙，
1: 邱海龙，
0: 邱海龙，
1: 邱海龙，
0: 邱海龙，邱海龙。

0: 死者左小臂内侧有一处新鲜的注射针眼，周围伴有斑片状暗红色皮下出血。我们在他的皮下组织中检测出了海洛因、吗啡、咖啡因、可待因等成分，但是并没有检测出乳糖、滑石粉、可可粉那些常见的餐加用的东西。
1: 他注射的是高纯度毒品？
0: 对，很罕见。
2: 这不应该呀，像邱海龙这样的老毒虫，他应该知道注射高纯度毒品那时候会死人的。
3: 没错，除非他脑子有问题，否则绝不会这么办。再说根本不可能买到纯度这么高的毒品。小谢，你接着说。
0: 我在他的心血尿液中也检测出了相同的成分，证明死者体内有毒物中毒，并且已经部分代谢吸收作用于靶器官了。
1: 注射高纯度毒品是死亡原因吗？
0: 是。
1: 如果高纯度海洛因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凶手为什么有？

0: 姐，有点闹肚子，来晚了。没事吧？
1: 好多了，姐。你从哪儿打听到邱海龙地址的？
0: 就一个溜冰的老家伙，快40了。他跟邱海龙一起扎过针。还有别人找他要过地址吗？
1: 这个我再去问问。
0: 你再打听一下，是谁卖货给邱海龙？
1: 姐，这个可能有点难，我再想想办法。
0: 尽快啊！行，
1: 你等我消息啊。哎，啊！你管快40的人叫老家伙？
0: 我都快40了，姐，你除外啊！我瞎说的，你别跟我计较。我每次都点这首歌，
2: 好听啊！
0: 行，那你慢慢欣赏，我干活去了。

0: 一块唱啊。
1: 我不会唱这歌。
0: 放松一点吗？你说你那么紧张，要是人来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你在这蹲人的，那不就发现了吗？你放心啊，我在这看着呢，我能看见。

0: 妈妈不在，你要听姥姥的话，记住了吗？嗯，你亲亲我。你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啊。嗯。就这辆车。来。
1: 知道吗？
0: 对。来，
2: 来，
0: 你先上去。
3: 妈，
0: 你记得到东关小区绕一下，换个车啊。
3: 你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给我信儿啊。
0: 好好，听话啊，听姥姥话。再见，走吧。

姚汉真的孩子要上电梯了，没有发现白小慧。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小日子过不错呀，这两天啊，听着点电话，来来，你的，你的了。
0: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走流程，放心吧，有我呢。

0: 那治这病得花多少钱？100万左右。嗯，好，收到。
1: 方队让我直接去问姚寒真，林佳佳，你跟我进去，老宋、梁子一楼待命。
2: 明白。

0: 姚汉珍，方便来门口说两句话吗？警察，来。白小慧在哪儿？姚汉珍，你女儿现在和两起命案有关，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女儿在哪儿？
1: 不知道呢。
0: 你现在不说话就是在害她。范玲玲你认识吧？还有邱海兰，他们已经死了。你女儿现在很危险，凶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女儿，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她，才能保证她的安全。
1: 你就不能跟妈说一下，你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2: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知道的越少，对亮亮就越安全。
1: 桂花巷
0: 哪儿？
1: 桂花巷三号。楼上有个小屋，旁边是鸽子笼，正在那儿。
0: 是这个地址吗？
3: 妈妈。
1: 哦。
0: 你看着啊。
4: 亮亮，疼不疼？
3: 不疼。
4: 真棒，妈妈马上去平州了，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啊。
3: 好。
5: 白小慧，
6: 快跑！
5: 哦，对，白小慧准备出发去平州了。
7: 好的，我知道。
8: 侯局，白小慧要外逃平州，
9: 封锁全城，实施抓捕。
8: 是。

0: 站，师傅。
1: 火车站得120。
0: 行，我知道，你快点啊。
1: 好嘞。
2: 让三组去白小慧家。
3: 三组，你们现在去白小慧家。
4: 三组收到。
5: 我在方队，没人。
3: 好，我知道。
5: 白小慧没在家。
2: 让二组往火车站追。
5: 二组，你们现在往火车站追。
4: 二组收到。

0: 妈妈马上去平州了，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啊。师傅，我不去火车站了，你前面掉头，我去省城。师傅，来，这钱都给你。
1: 那我，
0: 哎，帮帮我吧，谢谢啊，谢谢。
2: 哦对，找到了，
3: 在哪儿？
4: 桂花巷北的卡口，
3: 时间是13分钟之前。
2: 快，找到他！林佳佳，白小辉找到了，他乘坐一辆红色克鲁兹，尾号是537。

0: 快点吧！啊，
1: 还快呀，这都要散架了都。方队，这是国道，车现在往省城的方向开了。
2: 林江江，白小慧在省道岔路口，
3: 往省城方向去了。
2: 我们现在就得往这个方向去。
0: 白小慧的车比你们快10分钟，
1: 抓紧时间往前赶，注意安全。
3: 明白。
4: 师傅，怎么了？
5: 车没油了，得加油了。

0: 你好，那个卫生间在哪儿啊？
1: 哦，在那里。
0: 哦，好，谢谢啊。
1: 客气。
2: 车上人呢？
0: 车上人呢？人呢？
3: 后面厕所。

那。

11点13分 ，K92 从国道加油站驶出。11点49分 ，K92 在襄阳路中段失去踪迹。大家注意一下，凡是画叉的地方，都是监控探头出现故障和报修的地方。14点38分 ，K92 在故城区政府后街被一家农行的 ATM。

0: MG 摄像头拍的，之后再次消失，直到19:57才被乔安区罗江路的一家民用探头拍的。故城区政府后街到乔安区罗江路正常行驶超不过半小时，而 K92 却用了5个多小时。这说明这段时间 K92 躲在某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动，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集结全城警力在搜捕他的时候。接下来20:15 K92 在经过乔安区与周湖区交汇处的齐星罗街时被一家店铺的摄像头拍到，之后就彻底消失，再也没有被任何摄像头拍到了。从国道加油站到齐星罗街绕来绕去绕了大半个城，其实目的只有一个，躲避监控。他选的路线全都是监控探头有故障和报修的地方，如果不是被几家民用探头拍到，他的路线堪称完美。
1: 来路的情况呢？
0: 跟去路一样，全是躲着监控走，直到百老汇等车的地方他才露头。这跟他5月6号晚上抛尸的轨迹是一样的。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监控探头全坏了的？难不成他手里也有一份像刘处那样的报修单吗？
2: 不光有监控报修单，还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才能赶在我们前面去劫走白小慧，才能在全城警力抓捕他的时候躲过风头。侯爵，我怀疑啊，我们内部有人走漏风声。先从手机查起吧。
1: 王静啊，把手机收起来。王队，现在3起案子能一起并案侦查了吗？
0: 可以。
2: 怎么就可以了？邱海龙案的凶手还没有线索，我们拿什么并呢？
0: 嫌疑人还是那个黑框眼镜老男人。
3: 李先生，跟大伙汇报一下，今天去医院布控之前，我走访了一下邱海龙的租住地，有一位清洁工在邱海龙家附近见到了黑框眼镜老男人。
0: 因为接下来呢是抓捕百小慧的行动，所以林家家就没来得及跟大伙通报。邱海龙的死也跟这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挂上钩了，再加上范玲玲案和今天的白小慧案，他显然是这3起案子的嫌疑人，所以我认为可以并案调查。
4: 连续2起人命案呢，现在又结识了第3名受害者，光天化日，真是胆大妄为。
1: 同志们，形势严峻，时间紧迫，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挖出凶手，救出白小慧。

0: 侯爵。
1: 啊，那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走，说吧。
0: 这凶手明摆着就是有内应吧？你不把他抓出来，这案子没法破。
2: 小静儿，你刚才在会上当那么多人，说人走漏消息，还要查大家手机，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影响你这团结，你让大家怎么安心查呀、啊？
0: 方队，抓邱海龙的时候，凶手也是赶在我们之前去杀了他，
3: 这不可能是巧合，你不能视而不见。
1: 韩静，韩静。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啊！你的任务是专心的搞案子，不要受到影响。剩下的我跟方队一起办。
2: 对
1: 啊，
2: 我送一下侯爵。

0: 我们都去医院布控，你为什么一个人去邱海伦家？
1: 我去医院刚好路过那里，顺便去看看，你可以查我手机。
0: 我说的不是内鬼的事，侯局为什么把你从省城调来？

0: 我们这次进队第一天就参加大案，一次次发现重要线索，还私自查，侯爵还点名要我带你，你恐怕不是见习警官这么简单吧？啊？
1: 你们搬家那天晚上，白晓慧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她为什么着急搬家？
2: 没有，我不知道，她没说过。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1: 小雨辰，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必须全力配合我们工作，你得说有用的信息，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你女儿，才能救她。她现在处境很危险，你明白吗？
0: 不可，
3: 我真不知道呀！你别激动，你慢慢说。你好好想一想，他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你好好想。他
1: 从小他就好强，他有什么委屈的、受欺负的、憋屈的事儿，他不跟我说呀。
0: 他去省城除了去医院，还有去过别的地方吗？
3: 我今天去找过他了。
0: 我跟他说了亮亮的事儿，他答应会过来帮忙的。他说过他去见过吕建民，
3: 吕建民，他前夫。
0: 他跟吕建民因为什么离婚的？
3: 吕建民好打架，脾气特别不好，不能说他，一说他就跟人家打仗。小慧跟他是过不下去，那是真过不下去。
0: 那吕建民在外面打架闹事儿，有没有人来你们家里闹过事儿？有没有在外面结过什么仇？
3: 没有，他自己在外面的乱七八糟事儿，他倒是自个儿解决了，在外头。
0: 白晓慧和吕建民有没有什么经济纠纷？
3: 他俩过日子的时候根本就没钱，
0: 没有纠纷。
3: 白晓慧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是在哪儿见的吕建民？
0: 不知道。

0: 他来电话了，一会儿就正常说话和平时一样。你就问他，他在哪儿，白小慧在哪儿，啊，慢慢说。
1: 妈，
2: 吕建民。
1: 哎，是我。
2: 那个，你知道小慧到哪儿去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吗？
2: 那个。小慧两天没回家了，那个电话联系不上，亮亮发烧了，
3: 我特别着急呀。
4: 亮亮发烧了，
1: 厉害吗？现在烧多少度啊？
2: 他脑袋特别烫，我带他上医院去。
1: 那这样吧，您先别着急。
4: 您去哪个医院？您告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2: 是医院。
1: 好，来，
4: 马上去医院。嗯。我来探望病人。

0: 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羊，弘扬社会公德。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9: 先跟游水，再先做饭。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12: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3: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0: 你能走到多远？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致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冢。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秦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8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允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允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允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允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允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允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允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

0: 三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1: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2: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0: 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3: 一到九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0: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3: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0: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4: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成熟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的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体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闭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0: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永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4: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一杰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5: 21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

0: 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有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

0: 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1: 那天呢，我们正好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哎，进了房间呢，就哎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2: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候的问题。
1: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个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0: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3: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0: 棉鞋没买成，郭永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2: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永怀给带着警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4: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0: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5: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0: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

0: 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1: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0: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12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2: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0: 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3: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0: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4: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冠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开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冠昌和陈开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

0: 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淦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程开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淦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1: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他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他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1: 8月下旬，王淦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2: 王淦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程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淦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程开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0: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2: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淦昌、程开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0: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2: 说程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淦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0: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淦昌和程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2: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零时的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

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现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一名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敏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2: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在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又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1: 由于这次

0: 实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 故知臣伐贼，才若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负责理论设计的余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维北征，宜陷入南。臣非不自惜也。
1: 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也。
2: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1: 府南平者，是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
0: 子规错殿，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3: 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实验结果，陶守兴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就大家都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说他就有，见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大家伙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叫好高好高，说明这个实验成功了。
0: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 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遥。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 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
3: 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 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筑建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
0: 慈祥的恩妈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啊，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歌别台，把这个唱了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耗到了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诚实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士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发展好这

0: 否则将功亏一篑。
1: 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相当虚弱。有的他修改的时候，我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这么亲自修改。
1: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10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3: 就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他呀，因为这个，所以真正干事儿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

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 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 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 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 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 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水，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手。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9: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0: 过去未来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
3: 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给你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沙。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4: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炒好菜。
5: 好，快进来。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6: 凉下去了，不差。
2: 猴子，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在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七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6: 我要送，我妈给你拿毛呀。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 一年生的原种猪

0: 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时候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

0: 所以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嗯，下饭菜。
2: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哎，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0: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嗯，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0: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0: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嗯嗯，真的非常非常美味。嗯，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

0: 那他，你带着饥饿去对待他，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他，真的是不一样。
1: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他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刚刚的365天在这里。

0: 每天呢定着神来这里喝茶。
1: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2: 抠胶底板，
1: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3: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厚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
2: 哦，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

0: 最高的地方啊，
1: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0: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1: 战争胜利组织。
2: 对，
0: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0: 在那个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
0: 这个
1: 好舍得。
3: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是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

0: 心脏。
1: 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啊。
3: 对，是是是。
2: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4: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要。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这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我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3: 好巧，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4: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
0: 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钱，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0: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0: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2: 同学少年是吧？
0: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0: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这个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探索。
3: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2: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3: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2: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2: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3: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不？
4: 好吃，真不错，可以吧？
3: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2: 被你拍到了，
4: 像不像涩谷？
2: 是，人潮涌涌啊。

0: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0: 是的，
1: 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0: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幸福底色。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6: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7: 新春快乐！
6: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8: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

0: 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8: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1: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1: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2: 我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1: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3: 泥酱。
1: 叫什么？
3: 泥酱。
1: 泥酱。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4: 老板，我尼亚。
5: 哦，你看，哦，来，哦，把搞包下，都还在叫我。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

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抢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的？
2: 要不要买房子？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陈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0: 入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哎，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半羹，
4: 半羹诶。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她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嗯，胡椒粉，嗯，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表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是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1: 豪哥，豪哥，
0: 没见过摄影机。
2: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4: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5: 哇，这里茶还不少。
4: 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4: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4: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4: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0: 很好。
4: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4: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4: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4: 是
0: 前面是
4: 是
0: 对。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4: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4: 对。
0: 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4: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痛，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4: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4: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4: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4: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你

0: 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0: 这地方
1: 霍河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2: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阳，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阳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

0: 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炒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来，我先拍张照。
2: 手机响，
3: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要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这个很爽。
4: 很豪气，在这吃起来。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那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啊，只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个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嗯，好吃。嗯嗯，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嗯，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嗯，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是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

0: 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斤高呢，现在就来年轻。
2: 现在可能爱吃马来西亚。
1: 别砸了，年
2: 轻。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4: 对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4: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4: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4: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4: 对对对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4: 了。对对对。
0: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3: 好。
5: 哎，好。
3: 好。
5: 发给你，
3: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3: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
3: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
2: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
1: 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雨露滋润，和肥贵。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3: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了，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Bardak şeyde, kamaşa bardak şeyde de burada.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长官，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

0: 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1: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1: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2: 对，还有
1: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1: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1: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2: 大馕，
1: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2: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1: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1: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3: А че, а да ты немножко, мабу, гизденам на джихлам алды, а? Гизденам на
4: джихлам
3: алды, а? Саклашка, а? Да, саклашка.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馕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1: 这就是馕坑，
2: 这就是馕坑。
1: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1: 130个馕。
2: 对。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1: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1: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1: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呢，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嗯。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0: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0: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

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嗯，他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皮牙子还是小。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饺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加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

0: 就不错了。
1: 您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0: 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1: 啊，谁都可以交易。

0: 其实这个把它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1: 我听说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哎，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1: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1: 哦，嗨。 鸡奶是什么意思？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明白了。他们扩张到这种就是，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萨朗刀客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太舒服了。是。能见度那么高。是。背后都看到在建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
0: 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1: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时时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汗巴扎。

0: 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0: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0: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0: 说错，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0: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0: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0: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1: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0: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0: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一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0: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0: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3: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4: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1: 我懂，妈妈的味道。
4: 妈妈的味道。对，
0: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

0: 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1: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2: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1: 对，
2: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0: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2: 生日快乐！
3: 谢谢。
2: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3: So sweet， 奶奶。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2: sambusa，
3: yes，
2: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1: 对，
2: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1: 是没错，顺带尝一下，
2: 好多层了。
0: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2: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1: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0: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过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哈什，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橄榄、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勒，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对对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的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啊，
2: 对对对，是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1: 太甜了，
2: 真甜啊，
0: 太甜了，
1: hold 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0: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0: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0: 洗手的，洗手。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3: 这个是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3: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3: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3: 对。

0: 坦布尔，
1: 坦布尔，
0: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狼？
2: 对对对对对，
0: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狼。嗯，有一个狼，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对，这个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更直白。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0: 我听高文奇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2: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库里的
2: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2: 黄萝卜。
4: 黄萝卜，这是东西，
2: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0: OK，recommend。

0: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的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部明珠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3: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西部明珠喀什。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啊。
1: 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0: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0: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了。
0: 我hold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0: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吃甜的呢，一般人吃咸的。
1: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0: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0: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哎呀，
0: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0: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0: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喀什，我觉得
0: 很喀什。这叫喀什咖啡，
1: 喀什咖啡，
0: 叫喀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

0: 也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悟到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品，很踏实，
1: 很踏实。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在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8: 为中华崛起而立功。
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9: 3、2、1，听我。
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0: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

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10幅左右。这幅夏景

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拔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天哪，记住，这是三招道：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清清楚楚，来吧！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你看今天这个开场格外不一样，充满着童真，因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要祝全天下的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六一闯关，我们健康。那么最懂健康的小阿姨要给全国的小朋友送上一份健康礼物，
2: 什么礼物呢？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三部门近日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五健是指五个健康问题，分别是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
0: 我觉得五健的儿童成长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主要说的是小孩要挺直脊梁，注意我们的这个体态啊，有健美的体格，同时呢，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良好的用眼习惯。你们害怕孩子近视或者害怕孩子勾腰驼背吗？
4: 我害怕，就是恩熙熙特别喜欢画画，每次画画的时候就是趴在桌子上，特别担心他的这个视力。
2: 这几位小朋友现在呢，你看都是健健康康的，活蹦乱跳的。但是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总是像我们这种读书人啊，这个视力健康是十分重要的。哎，
0: 所以问一下我们四位小朋友，你们希望长大之后戴眼镜吗？
2: 叔叔戴眼镜好不好看啊？
0: 不好看。
2: 虽然很帅，但是不健康。
0: 那我们被打得直更好，还是弯更好呢？
5: 直。哎，
0: 太棒了！有这个健康的认识，就是成功的第一步。那如果说现在孩子啊已经弯腰驼背了，或者说视力受到了影响，该怎么办呢？今天要请上两位健康卫士，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两位专家，有请。
2: 欢迎。
6: 刘洪涛，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儿童眼病、斜弱视及青少年近视防控。沈坤，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骨折与关节疾病的微创治疗及四肢脊柱畸形矫治。
0: 欢迎我们的刘医生。欢迎我们的沈医生啊！你看，今天我们手上都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让爱发光，同时呢，让我们今天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所有的家庭，是不是？也要欢迎我们的悠悠、恩恩、西西和万万小朋友。
7: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小礼物，想不想要六一礼物？
2: 想不想？
0: 好，那就加油学习健康知识，好不好？今天主要讲的是挺直脊梁和正确的用眼习惯。首先呢，我特别好奇啊，究竟现在我国孩子们他们的视力情况是怎样的？我看到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戴着眼镜了，是不是刘老师？
7: 那我们先给一组数据吧。有流行病学调查，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全球的近视率就已经达到了35%，也就是说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那我们预测呢，到了2050年，这个数据将高达40%，大概呢会有7.4亿的孩子患上近视。那当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近视防控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呢都不要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它将来就有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然后青光眼等等疾病，那这些疾病是有可能会致盲的。因此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特别好，让我们一起跟孩子们保护眼睛。
0: 所以说呢，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引起重视啊，关注孩子用眼健康的问题。你看现在孩子这个读书的书包越来越重了，回家之后呢，做作业的时长也越来越长了，是不是对脊柱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吗？
8: 这是一定的。根据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小学的脊柱侧弯的发生率是2%到3%。如果我们一个班上有40个小朋友，那么就有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出现了有脊柱侧弯。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如果侧弯的度数达到了40度以上，那这个小朋友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教会大家视部筛查法和前屈弯腰试验。这样我们做好早期的筛查，就可以让90%的小朋友避免手术。
0: 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筛查指的是多早呢？像学龄前的小孩还是小学生呢？
8: 我们一般中小学生就可以开始进行筛查。
0: 小学生如果觉得这个看着他的背啊比较弓

0: 比较弯腰驼背的倾向了，就要进行筛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今天两位医生来的太对了，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一个很好的健康礼物。今天四位小朋友要领任务了，你们手上呢会有一个点亮的星星，我们

0: 放进箱子里，最后才有可能拿到礼物，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那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关哈，叫做眼睛疲劳体验关。现在你们眼睛有没有觉得不太舒服的小朋友举手？那我就找眼睛舒服的小朋友来看。万万可以吗？
2: 万万可以吗？
0: 我们作为大哥哥给弟弟妹妹打个样好吧。
2: 好，
0: 这个有点考验你哦。你看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体验看15到30秒，看了之后再看远方告诉我是什么感受，好吗？来，我们站到中间，1、2、3，计时开始。时间到，我们万万看了这个条形码之后，再看一下这个木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0: 哦，现在看比之前更模糊一些是吗？嗯。所以说，你看电子屏幕看久了，尤其是伤眼睛的内容看久了，对孩子的视力有影响。万万体验成功，我们点亮第一颗星星。同时有请万万选一个玩具放到我们的玩具箱，好不好？所以说刘医生啊，这个小朋友长时间的看电视屏幕或者说手机屏幕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吗？
4: 对，你看我们万万刚才就告诉我们，如果他长时间的看了那个近距离的用眼，然后突然抬头看远处，他就会告诉我们看不清楚。那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调节功能有点受到影响了，也就是说我们看远看近的这个变焦的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功能的这种障碍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0: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4: 其实我们在小朋友们使用屏幕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最好如果我们的屏幕能够越大，其实相对来说是越好的，因为我们屏幕大呢，我们孩子自然呢会让他坐的离屏幕更远一点的地方。那第二呢，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就是我们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是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孩子们都是看20分钟，然后最好呢远眺20英尺以外，然后20秒钟，这样的话也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肌肉的这种疲劳。哦，
0: 20英尺差不多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是吗？
4: 是的。
0: 20/20/20法则，考试时间到，四个小朋友，是哪3个20呢？
3: 看屏幕时间需要看最多看20分钟，看完20分钟。
4: 答对。
2: 看20分钟之后呢？
3: 看完20分钟之后远眺，然后离屏幕6米外，然后再等那个20秒。哇，
4: 好棒！
0: 好了，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关，就是读写距离测试啊。嗯。我们有请悠悠小朋友，好不好？
2: 来，悠悠，到你了，加油！
0: 悠悠小朋友，你到这个课桌上给我们展示一个错误的书写姿势。错误的书写姿势是怎样的？哦，趴下来的是不是？好，那现在呢，给大家展示一个正确的书写姿势。哇，哎
4: 呦，哇，好帅哦！
2: 好端正啊！
0: 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端正呢？你？
3: 你老师教我了一个歌。
0: 什么歌呀？
3: 握笔歌。
0: 握笔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什么是正确的握笔歌。来，
3: 胸离桌边要一拳，手离笔尖要一寸，眼离书本要一尺，寸高握笔3指齐，预防近视要牢记。哇，
4: 好厉害呀！
0: 你们都学过吗？
2: 学过，
0: 学过是吧？刚才又有说到的一拳一寸一尺，这个说法准确吗？刘医生，
4: 非常准确。我们悠悠说的也很好，做的也很好。但是呢，刘医生还可以来告诉我们悠悠，那什么叫做一拳一尺一寸好吗？一拳呢，就是我们的胸口要距离我们的书桌是一拳，那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尺子上面的6到8个厘米。那我们的眼睛要离书本呢要有一尺，也就是大概呢就是33厘米。那我们的手拿着笔尖的距离，来又要请你握着，对，要一寸，一寸呢其实大概呢就是3个厘米。所以我们悠悠小朋友说的也很好，做的也特别好，让我们再次为悠悠鼓掌好吗？
0: 我们知道了一拳一尺一寸的具体的距离之后啊，我觉得接下来呢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球。你看这个用眼疲劳跟我们的眼球是有息息相关的，有请我们四位小朋友齐心协力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好不好？好，帮着悠悠一起来通过第二关，第二关很难的。
4: 你看我们。

0: 我们正常人的眼睛呢，就像这个气球一样。正常呢，大部分的孩子呢，我们的眼轴大概是在22到24毫米。但是，如果我们由于有家族的这种遗传的病史，或者是我们不注意用眼，然后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然后不注意户外活动，不保护眼睛，那我们的眼睛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好，我们请佑佑继续帮我们打气球。
1: 哇，这压力越来越大了。
0: 对，然后是不是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眼球是不是会比刚才变得更大了？那这个更大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眼轴在被拉长。那拉长了之后，我们的气球壁是不是就会变薄？对，就会变薄。然后我们的视网膜一旦变薄了之后，它就会发生裂孔，就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要
2: 这样
0: 啊？对，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近视防控。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已经拉长的眼轴，理论上来说，它是不能回退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近视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要从小爱护好我们的眼睛，要预防近视。
1: 好，谢谢，谢谢刘一帆的科普，也感谢汪汪哥哥的配合。
0: 对，谢谢。
1: 小陈阿姨出题时间到，那恩恩西西，刚才悠悠哥哥说的是三个一，哪三个一啊？
3: 全。哎，还有呢？
4: 一寸，
2: 一尺。
4: 还有呢？
2: 一尺啊！
1: 好，因为你们四个小朋友的通力配合，第二个星星请点亮，同分成功，也请你选一个礼物到我们的礼物池里面，好不好？
5: 问一下刘医生啊，刚才如果用您这样的说法，那是不是说近视眼的朋友一般眼睛都会凸？
0: 是的，如果我们的眼轴长长到一定的长度，尤其是到了26甚至26.5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眼球被拉长了之后，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会有点往外凸。所以有时候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戴上眼镜感觉眼睛越来越凸，其实不是戴眼镜引起的凸，而是近视本身引起的凸眼。
1: 谢谢我们小朋友来进行闯关啊。那你看，如何让我们的眼轴不变长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预防方法呢？
0: 我们说预防近视，其实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2小时真的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就像我们刚才小朋友们展示一样。第三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呢，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孩子们的视力监测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在家就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甚至喜欢凑近了看东西的情况呢，我们就建议呢，可能家长要带着我们的孩子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所以我们也建议，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在3岁左右都应该到医院来建一个眼健康发育档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这个档案，然后来实时监控孩子们的眼球的发育，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给他们进行行为干预，或者是适时的介入医学干预，就能够让孩子们很好的预防或者说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6: 那刘医生，对于上学的孩子来说，如果每天没有2小时的户外怎么办呢？
0: 那当然，对于已经上学的孩子来说，如果我们每天没有2个小时呢，其实我们第一可以把这个时间碎片化，比如说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走路上下学，或者呢就是课间10分钟我们可以到走廊上去远眺，或者是到阳台上去远眺。那平时呢，如果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不够，其实我们还可以周末来凑。所以说其实我们户外活动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让它补足的。
1: 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举手。哎呀，喜欢运动，我觉得其实运动真的是对小朋友各方面的这个骨骼也好，身心也好，都是很好的一个办法。那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这3岁就要去医院给孩子做一个眼部的这个档案，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没有办到的，是吗？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是挂哪个科室呢？
0: 通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挂眼科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宋晨就专程去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找到了刘医生，一块儿去探访一下一位7岁的豆豆，高度近视是怎么来检测的呢？
6: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刘洪涛老师的诊室门口哈。其实刚才在眼部室里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小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的一些相关知识。但是如果小朋友的眼睛是真的出了问题，来到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究竟有哪些检查可以做呢？接下来我们就去找刘老师咨询一下。
0: 下巴放上来，小头往前面顶的哈，眼睛睁开。

0: 对，很好哈，范老师。哎，刊登，对，刊登。
1: 这个小朋友是什么问题？
0: 他是近视复查，这个叫做看裂隙灯，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角膜、眼表，然后眼睑、睫毛这些是不是正常的。那我刚刚做的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查眼位的检查，就看他有没有斜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专门的仪器去给孩子，我们要测眼压、测眼轴、查角膜曲率，然后要查视力，要验度数，还要查一下视功能。哈，哦，
1: 这么多项检查。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0: 好的。
1: 好，那我们第一个检查是做什么呀？
2: 我们第一个检查呢是电脑验光。这个电脑验光呢，主要就看小朋友他的那个远视啊、近视啊，还有散光各方面的一个度数。这几台机器的原理呢，都是通过小朋友看中间那个区域，让它聚焦在一个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测到一个大致准确的值。
1: 这个是做什么的来着？
2: 这个是角膜曲率，这个主要看他的眼轴，还有他的曲率，就是我们说的 K 值，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散光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个分布。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检查室哈，老师您 好，咱们这是一个什么检查？
3: 我们这是单纯医学验光，主要负责检查小朋友的近视程度、远视程度或者散光的度数。
1: 那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视力已经检测完了，
3: 对，是的。
1: 他的情况如何？
3: 戴小朋友戴坚持戴镜比较好，度数基本上没增长。
0: 那我们豆豆的今天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他的近视度数控制得很好，而且呢眼轴呢似乎还有轻微的0.01毫米的回退，说明我们现在给我们豆豆小朋友的近视防控方案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戴这个眼镜，然后继续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要端正坐姿，少吃甜食，少用电子产品，不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要多户外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是的，谢谢刘老师的建议。那今天呢刚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屏幕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节日快乐，也祝你们的眼睛都能一直闪闪亮。
4: 刘医生7岁就已经达到了中高度，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啊？
0: 这个孩子肯定属于个别现象，因为他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到7岁，就已经有400多度的近视了。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肯定是要对他的近视防控的干预手段，我们可能会上的更全面一些。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家长和小朋友的爱眼护眼的科普，要让他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当然很好的是我们这个孩子呢，通过我们的近视干预，目前他的3个月复查看起来是非常好的，近视度数没有增长，眼轴也没有增长，目前的近视防控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4: 也就是说像这种400多度的近视度数的话是不可逆的，只能说让它不再往上涨。
5: 对，回不去了，
4: 回不去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做近视防控，我们更希望的是每一个近视的孩子，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希望在他18周岁的时候把他的近视度数控制在500度以内，眼轴呢尽可能控制在26个毫米以内。因为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他将来发生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只要定期的继续监测，我们眼睛出现致盲性眼病的可能性就会很小，那近视对孩子的影响也就会很小。按照我们2026年最新的一篇关于近视的一个文献荟萃分析，他就告诉我们，其实近视防控就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近视的防控，其实我们一直要做到成年甚至是老年的。
4: 咱们不应该让你的度数在18岁之后还有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在学龄前，不要让幼儿园就戴上框架眼镜，对不对？这样不仅是不好看，而且刚才刘医生说到了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变成了中高度近视的话，可能还有致盲的风险，对吧？
0: 是的。
4: 好，谢谢，掌声送给刘医生。
0: 谢谢。
4: 那接下来呢要和小朋友共同互动一下了，是快问快答的问题。很多网友朋友们呢对于眼睛用眼习惯也有一些疑问。第一个问题是，看绿色的植物把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就能治疗近视，对吗？
0: 对吗？
4: 那恩是错误的是吗？你的选择。大家都觉得是对的，因为刚才刘医生说到了要看绿色的东西，要远眺绿色植物，小朋友们都觉得把屏幕调成绿色就行了。那这个答案正确 吗？
0: 其实你们觉得

0: 正确
1: 不正确的，理论上来说近视是不可治愈的。那我们看远处的绿色植物呢，确实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放松，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但是它不能治疗我们的近视哦。
2: 那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如果家里面比如说窗帘是绿的，或者是家里面摆一些绿植，
3: 会不会好一点？
2: 这样好一点吗？
1: 就是我们还是提倡，其实你可以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绿色的颜色，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远眺。就是其实只要我们看的是远处，不管你看的是绿色的树、红色的花，甚至远处的山和楼房，都是可以的。
4: 看看第二个问题，大家认真听题，
3: 认真听题。
4: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
3: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啊，
4: 都回答的是正确，觉得胡萝卜对视力有好处。刘医生觉得呢？
1: 好，那第一呢，其实吃胡萝卜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视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胡萝卜里面含的有叶黄素，有胡萝卜素。但是呢，它不是说胡萝卜吃的越多就对我们近视就越好，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提倡要均衡饮食。
4: 是不一定啊，但是不要因为医生阿姨这样说了你就不吃胡萝卜了，是吧？来看看接下来这道题，孩子近视了配眼镜时，把度数可以配低一点点，这样的话度数就会越长越慢，这个说法对吗？晶晶阿姨现在是300度的近视，但是我只配200度的眼镜，因为我害怕这个眼镜的度数越戴越高，这个做法对吗？对，是吧？好，我们的西西和万万是错误，恩和悠悠是对的啊。来，刘医生公布答案。
1: 好，那我们跟小朋友们解答一下。其实我们戴眼镜呢，除了要让我们孩子们看得清楚，我们还希望让你们看得舒服和持久。而且呢，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戴的是功能性的眼镜，我们其实更建议主角戴镜，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降度数来配眼镜的。
4: 好，最后一个问题，孩子看平板电脑的时候，把屏幕调成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就不会伤害眼睛了，这个说法对吗？哎呀，悠悠，你是想看平板了，对不对？
2: 调了就对了，
4: 调了就对了，你觉得掩耳盗铃啊。好，刘医生。
1: 好，那我们刚刚晶晶主持人说的特别好，这个呢真的是一个掩耳盗铃，因为其实我们认为电子屏幕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呢，最主要是由于它的近距离用眼，所以说我们都建议呢，能不看手机就不要看手机，能不看平板就不要看平板，所以说它跟我们调成什么样的模式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4: 好，谢谢。你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把这个健康用眼的方式总结了下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引起重视。那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沈医生的时间，我们要挺拔姿态，对不对？要挺起脊梁，第三个星星带你们来挑战，等你们来点亮，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挑战是体态筛查，谁对自己的体态有信心？西西也举手了，悠悠也举手了，万万也举手了，你就带着他们俩一起来吧，来吧。
5: 我们以我们的万万作为我们的小模特，我们来给万万做一下检查，大家说怎么样？
3: 好，
5: 好，我们后退一步，
4: 来看看万万后面的那个变化。
5: 万万向前一步，好，
4: 我有站得非常直。
5: 我们通过四步检查法来看我们的脊柱是否直立，好不好？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万万，他的双肩一不一样高呀？
2: 一样。
5: 他的肩胛骨是一样高吗？
3: 一样高。
5: 万万把手举起来，
3: 前看。
5: 我们看一下他的腰线是一样的吗？左右的腰线是对称的吗？
4: 是一样的吗？
2: 是吗？
1: 是。
5: 再看一下他的骨盆是一样平吗？
2: 是。
5: 好的，通过我们四步检查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万万四条线都是非常对称、非常整齐的，所以我们万万的脊柱是非常直、非常正的。而每一个家长朋友可以每个月对我们的小朋友花1分钟进行四步检查，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期筛查我们小朋友的脊柱情况。通过这个早期的筛查，90%的小朋友都可以避免手术治疗。
4: 肩胛骨、腰线、盆骨，这个四部和四个部位的这个筛查，其实家长朋友摸一下啊，如果是齐等的，然后呢两边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的，那就过关。
5: 对，
4: 好，我们祝贺万万小朋友体格健康啊，顺利过关。三个小朋友帮助万万一起挑战成功的，现在让我们的西西点亮星星好不好？
5: 西西
4: 来站起来。我们一起说。

0: 点亮成功。我觉得沈医生教给大家的这个脊柱四步筛查法真的非常的有用，而且很方便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我们可以在家里来测试的方法呢？
1: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前屈弯腰测试的方法。好了，我们请我们的
0: 恩恩小朋友
1: 走上前台。好，恩恩，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请往前弯腰，弯腰成90度。双手自然下垂，掌心相对。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如果他胸背部左右是对称的，腰背部左右是对称的，这个小朋友发生脊柱侧弯的概率就很小。这就是我们前屈弯腰测试。好了，我们的恩恩小朋友的腰是很直的。好的，
0: 好，谢谢恩恩，请回座。哎，你看这个方法跟刚才是有点像的，但是站的这个体态是不一样的。
1: 看胸背部和腰背部是否对称，如果它有不对称的情况呢，可能就有我们经常说的剃刀背畸形。如果小朋友发生的明显的看到有剃刀背畸形，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有比较重的脊柱侧弯。
0: 你说的剃刀背就是有很有可能这边就鼓得很高，
1: 对，
0: 这边是平的，
1: 对。
0: 那小朋友他会觉得背痛吗？
1: 背痛的发生率是相对比较低的，主要是形态的异常。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脊柱侧弯，他小朋友还是可能出现背痛。
0: 那请问四位小朋友，如果说脊柱弯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长高？
2: 会不会影响？
0: 好，那我们的沈医生给大家答案。
1: 当然，如果小朋友发生了脊柱侧弯，很明显他的身高也会受到影响。这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直立的脊柱，这是正常的脊柱。当小朋友脊柱发生了侧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脊柱就像凸向一侧，这样呢，很显然小朋友的身高也会受到影响，他的个子就会变矮。我们在早期发现小朋友有脊柱侧弯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矫正。通过康复训练或者是我们的带支具的治疗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脊柱得以早期的得到矫正，使小朋友的脊柱健康呢得到恢复，这样个子又能长高，然后身材也更加的挺拔。哇，
0: 我觉得沈医生通过这个积木游戏给大家来分析，好形象，
2: 很形象，对，
0: 非常的形象。我们把掌声送给沈叔叔、沈医生啊，
2: 谢谢沈医生。哎，
0: 现在，但是我想问啊，你说小孩在你门诊上，您的那个病例当中，最早发生脊柱侧弯的小孩是多少岁啊？
1: 脊柱侧弯呢，它分类有很多种，最多见的呢是特发性脊柱侧弯，这个呢就要占80%。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先天性脊柱侧弯，它是这个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就由于椎体发育的异常，它就出现了侧弯。这种侧弯的小朋友有可能刚出生就可能有发现侧弯，所以他就发现会特别特别的早。一般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多数还是在青少年期才得以发现。哦，
0: 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可能坐姿不标准，睡姿也不太好。
1: 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具体病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可能跟我们的神经肌肉系统的异常，可能跟结缔组织的异常有相应的关系。
0: 刚才你说到特发性的80%都找不到原因，我们家长朋友听了真的是好担忧
2: 啊，很紧张，
0: 为什么呢？
1: 目前的医学研究对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病因还不是特别的明了，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朋友，我们早期发现小朋友有侧弯的倾向，或者发现了有比较轻度的侧弯，我们对他就进行很好的进行治疗，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他是一个轻度的侧弯变成一个重度的侧弯，甚至需要手术治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个重度的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小朋友，他是怎样进行治疗的，可以吗？
0: 我们一块儿去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看看。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骨科的住院部。马上呢，我就要和沈医生一起啊，去探望一位即将进行脊柱侧弯手术的小朋友。沈医生，他的病房是在哪里啊？
2: 在我们的45床。
1: 啊，好，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好的。
1: 这位小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一个就是我们的容母小朋友，嗨，容母，
1: 嗨，你好。
0: 我们的容母呢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然后她呢，她7岁的时候就发现了她有脊柱侧弯，然后当时呢侧弯程度不是很重，就到当地医院就诊以后呢也没有特殊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身高的增长，她的侧弯度数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当她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阔步脚，侧弯已经达到了90度，
1: 然后90度，
0: 对，非常严重的一个侧弯。而且它还有明显的后凸的畸形，这个背部的后凸也有80度，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而且呢，它除了脊柱的畸形以外，它给它的那个胸廓也有造成了明显的畸形，会影响小孩的呼吸。
1: 凸出来的这是脊柱吗？
0: 不，它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是肋骨，这是肋骨，它的脊柱还在偏中间一点，对，它是肋骨是包绕在我们的脊柱的外侧，这样形成了一个严重的驼峰样的这个畸形。
1: 我们看到容母的哥哥也在现场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容母她是从7岁发现这个脊柱侧弯的，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困扰？
2: 就是跟这种同龄人之间嘛，包括上学的话，然后可能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创伤。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对她就是这种生活上肯定有很大的障碍，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包括在学校那种做那种体能训练的话，基本上她是跟不上的，就是各个方面都会有这个很大的这种障碍。
1: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
0: 我们因为这个是个比较重度的畸形，这个呢我们一次性矫形它的成功率是不高的，那么我们是通过骨盆环先牵引一段时间以后，必要的情况下再做一次松解手术，最后再做彻底的矫形手术。也许就我们的这个容母可能要经历2到3次手术以后，它就可以把它的脊柱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矫正，这样可以让它回归一个基本上正常的外观和正常的生活。
1: 等这几次手术完全做完了之后，它最终的这个治疗效果能达到这种完全直立的状态吗？
0: 基本上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3: 加油，
1: 容母加油，祝你早日康复。
2: 祝你早日康复。
4: 看到12岁的一个女孩啊，您看她的背部是拱起不平的，
0: 剃刀背畸形，
4: 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0: 这个小朋友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在当地医院诊断了脊柱侧弯，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这个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5: 就给耽误了。
0: 对，
4: 所以说，如果是轻度的脊柱侧弯，可以自己调整回来。像刚才12岁小朋友这种脊柱侧弯的话，就必须通过手术治疗。
0: 我们一般是根据侧弯的角度来进行选择治疗的方式。如果小朋友的侧弯的度数阔步脚在20度以下呢，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和康复锻炼可以得到很好的矫正或者维持。如果超过了20度以上，在40度以下，一般呢我们是选用支具进行治疗。通过支具呢，随着小朋友的生长，他的这个脊柱侧弯呢也能得到一定的矫正。
4: 我看你这边是带了一个支具的，是吧？
0: 是的，
4: 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好的，
4: 这个支具是戴在外面吗？还是
0: 这个呢？叫做我们的波士顿支具。波士顿支具呢，是我们可以小朋友可以贴身穿一件薄的衣服，然后呢就把支具带在身上。这个支具呢，它是一个通过侧向的压力的作用，把我们的侧向弯曲的脊柱向中轴方向进行挤压，通过这个原理呢，对脊柱进行矫正。这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支具治疗。在40度以上的重一点的脊柱侧弯，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矫正。我们的这个 VCR 上的这个小朋友，我们最终就选择了手术治疗。
4: 所以说啊，这个脊柱侧弯真的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早预防也是尤为关键的。
5: 不
4: 是
5: 某某家有用吗？
0: 就不是用来矫正脊柱侧弯的，它呢可以矫正小朋友的姿势不良，但对脊柱侧弯的治疗是没有用的。
4: 就已经发生了脊柱侧弯，所谓的某某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但是如果说你小孩老是习惯这样子，那戴一下可以让他的姿态更挺拔一些，但是没有治疗效果啊。那好，那最后呢也请沈医生跟大家说一下预防4步法好吗？
0: 对小朋友的脊柱呢，我们要有4步预防的方法。
5: 哪4步？
0: 第一步是在家多做运动，多做跳绳、游泳、跳高这种对称性的运动，要背双肩的书包。第二步呢，是我们在家进行自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4步筛查法和前屈弯腰测试。第三步，当我们的小朋友发现有腰疼，或者在学校的筛查有阳性的发现，或者我们家长发现了剃刀背的畸形，这些就需要到医院进行

0: 就诊。第四步，到了我们医院以后呢，我们要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全脊柱的 X 光片检查，这样我们就能够准确地了解小朋友的脊柱状况。同时如果有脊柱侧弯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脊柱侧弯的程度，我们可以测量它的阔步角，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和康复方式。
1: 好，发现了问题立马去到医院啊，我们医生会有好的办法。那你看到我们大屏幕上还有个星星没有点亮的，这个任务呢要交给勇敢的恩恩了。来，恩恩，只要这个预防四步说对了两步，我们就给你点亮，好不好？
2: 预备开始。
3: 多运动，背双肩包。
1: 回答正确。哎呀，这个说到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很厉害。来吧，恩恩，写上这个礼物。今天呢，我们录了这么久啊，相信小朋友们已经坐累了，是不是？嗯，来起立，
4: 起来，我们运动，
1: 我们站起来运动一下，
2: 运动运动啊！
1: 沈叔叔教我们做脊柱保护操，好不好？
0: 好，我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可以吗
4: ？OK。
0: 好，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1: 小树长高，
0: 垫脚，好，小树长高，
1: 要长高，
0: 好。第二步，做中摆弯腰，
2: 中摆弯腰，
0: 好，我们换一个方向，中摆弯腰，
2: 中摆弯腰，
0: 好，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展翅飞翔，
1: 展翅飞翔，
0: 好，向后伸展，
1: 垫脚哦，要垫脚哦，向后伸展并且垫脚，
0: 好，这几个动作都对我们的脊柱有很好的帮助。
1: 小朋友们，
0: 小朋友学会了吗？
4: 谢谢，
1: 希望你们每个小朋友都可以长到1米8、1米9哈。现在我们祝贺四位小朋友通关成功，
4: 祝贺你们，
1: 祝贺你们，来去选择你们的礼物吧。
5: 哇，拿得到不？哇哟，帮你们，
1: 每个人都选的不一样，是不是？
6: 大家好，中午
5: 这个是谁的？
4: 啊，这是恩的。
5: 来，
1: 祝贺我们四位小朋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有请我们两位医生给出健康金句，好不好？
0: 脊柱侧弯不可怕，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的小朋友都能避免手术治疗。
1: 好，刘医生。
5: 好，那我们爱眼护眼呢，就是每天护眼2小时，用眼的时候牢记一拳一尺一寸2020/20/20法则，然后我们要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1: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快乐成长。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7: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8: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7: 行吧，走吧。
8: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9: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8: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10: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0: 好嘞，
11: 走。
1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2: 我才不愿意呢。
13: 什么？
12: 走。
14: 消防局啊。
1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7: 通道里面堆满了
15: 东西。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3: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9: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2: 有道理，走吧。
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8: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9: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7: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

0: 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暂停。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这外面。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其他姑娘。
4: 大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了，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啊、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啊，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我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又是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

0: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有的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1: 谢谢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1: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小屋。

0: 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1: 别闹。
0: 小石，成吗？
2: 不像啊。
3: 哪儿不像啊？
2: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来来来，
2: 接着。

0: 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请你放心。洛克，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2: 控制不住，我毙了你！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3: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3: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这不说。
4: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4: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4: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4: 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

0: 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1: 在蜀江
0: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2: 还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是是，我尽力啊。
3: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4: 韩东辉
5: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4: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3: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4: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5: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3: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刘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0: 你干什么的？
1: 太君，
0: 你不是工作

0: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1: 都拿走。
2: 团长，你儿子，
0: 哎，
2: 我包呢，我的包呢。
0: 啥呢？你喝多了。
2: 走了，
0: 你走。
2: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可把我吓死！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
0: 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2: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从严做人。跟您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事儿刚哪到哪儿啊？
3: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
4: 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吧，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
6: 哪儿都找不到吗？是局长，所以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顾客留下。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
7: 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假公济私啊！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10: 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亚萍
11: 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8: 什么意思？
1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的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

0: 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1: 这好办。啊，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2: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站在山巅。
1: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成为乌坠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优质机芯，
2: 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3: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5: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6: 19.9元。
5: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3: 19.9元，
2: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品牌宣传员今天
6: 只要19.9元。
5: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6: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5: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5: 没错，说实话，
6: 19.9元，
5: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6: 只要19.9元，
5: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那么顾总呢，我觉得是够大气。

0: 够豪爽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青钻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今天只要19.9元，您抢到啊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
1: 等等，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
2: 并附有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1: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2: 优质机芯，
1: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5: 您今天啊19.9元
4: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
4: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欧瑞金的金钻表呢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哈，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再看到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4: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0: 喂，你好。
7: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19.9元就送大牌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我咋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金钻表来作为宣传推广。
5: 19.9元，
0: 咱们连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鉴定费都不够。
5: 今天只要19.9元，
0: 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一方面呀、也让厂家省了广告费。因为咱们价格实在太优惠了，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啊，咱们都能参与到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也请您啊多多谅解。
7: 哦，那行，那就定2块，男表女表呢各1块。另外呢，还有男女农夫戒指，这个是送的对吧？
0: 啊，那当然是的。您收到之后啊，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啊。
7: 哎，好的，好的。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 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带上这金钻表啊，又尊贵又气派，都说我有眼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2: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商场里头啊，好几千块钱的。这次啊，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4: 才19.9元
3: 就送金钻表，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9.9元能干啥？
3: 是
5: 啊，这回呀、啊，才19.9元，你瞧多漂亮啊！还有检测证书。老话说，有金又有玉，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它，
0: 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啊就是高档表。现在呀、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6: 只要19.9元，
0: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这样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表盘表链含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并附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优质机芯，走时精准。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游水再见中水。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
12: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3: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4: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0: 你能走到多远？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3: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看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丁潇潇，
7: 来盐，来小盐，
8: 老板来俩包子。啊，
7: 来小盐，大仙们，孩子们，
9: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找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筋吗？
10: 那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11: 吃包子呢。
8: 怎么又是你啊？
11: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8: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1: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8: 不用，我有钱。
11: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8: 你管得着吗？
11: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0: 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0: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
2: 来来来来来！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0: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欺负人，
1: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5: 金女香，
6: 你怎么出去了？你看你情况，
5: 就是
6: 小孩干什么？
5: 对，
6: 小孩能怪我能欺负人家？你
5: 觉得？
6: 你这行不行？你看看你小姑娘多可怜！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是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
2: 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3: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

0: 候才知道的，
1: 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适合不到。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
1: 啊不，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
0: 嗨。

0: 你还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0: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0: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0: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他还没有醒吗？
3: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
4: 在齐鲁宾馆。
3: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2: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4: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2: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0: 真是多事。
5: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6: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2: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6: 明白。
2: 去吧。
5: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你过来。
1: 哎，别躲我有。
0: 哎，来来来，
2: 怎么样？
3: 没人，笑笑可能还不知道。
2: 哪这茫茫人海的上哪找去了？
3: 杨飞呢？
2: 昨天上午去锦兵了看看，然后问他们工作，现在没见着人，不知道在哪。
3: 走，我们去看看。
0: 哎呀，您这啥事儿不许进这地

0: 哎，你要干嘛呀？王满，嗨嗨，林一日座，啊，站站，嗨嗨。
1: 王满，嗨嗨，林一日座，
2: 你要干嘛呀？
0: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2: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快，抓着呢，快，过来呀！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哎，闺女。

0: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你呀，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2: 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
1: 哎呀，我说这屋

0: 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1: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1: 对呀，
0: 凯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1: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众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甄选杜仲、菟丝子。

0: 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阿卡林奶奶，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全国高考正在进行，我省各地保障力量全面值守，筑牢高考安保服务保障线。四川头茬荔枝熟了，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攀枝花延边实现荔枝自由吧。这里的低海拔户外公园火爆出圈，一起去解锁藏在乡野间的乡村振兴新密码。
0: 2026年高考第二天，在成都市中和中学考点，交警、辖区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联动值守，筑牢高考安保服务保障线。考场外，家长温情送考，暖心守候，900余名考生从容赴考，考场内外秩序井然，暖意融融。
2: 早上8点，成都市中和中学考点外已是一片忙碌而有序的景象。不少考生提前抵达考点，整理文具，平复心态，做考前最后的准备。大批家长陪同到场，在警戒线外驻足等候，默默为孩子加油打气。为迎接送考大巴，保障道路绝对畅通，辖区交警提前抵达现场，提前部署高考交通保障工作。
3: 一会儿那个美术学校的大巴车临近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朝阳路和新中街的那个过来的车辆临时的管控一下，然后形成一个单向行驶，然后让大巴车顺利的在这掉头停在这个校门口的右侧。临时的就是把那个朝阳路和新中街的这个由北向南的车子和这边由东向西的车子临时管控一下，然后让由南向北的车子形成一个单向行驶。
2: 上午8点20分，送考大巴车顺利抵达中和中学考点，现场执勤交警迅速就位，即刻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快速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清空考点出入口通道，引导考生有序下车排队入场，整个过程高效规范有序，考场之外温情满满。考生入场前，不少家长来到孩子身边，用拥抱鼓励的话语为孩子们减压鼓劲，舒缓考生紧张的心情，用最朴素的陪伴为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最坚实的力量。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上午9点，高考第二天，考试正式开考。开考后，执勤民警迅速完成该考点考生到场统计工作。据现场统计，中和中学考点本次应考考生900余人，开考后考生基本全部顺利入场，整体参考秩序良好。同时，现场也发现有少数考生存在临近开考踩点抵达的情况。
3: 我们中和中学考场的考生900多名考生已经基本进入了考场，但是有部分考生还是踩点进入的。在此我再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预留充足的时间，确保准时到达，避免耽误考试。考生出门前带好考试必备用品，确保身份证、准考证、考试用具携带齐全。第二个呢，请那个家长啊提前了解一下实时路况，实时关注一下，规划好线路，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倡导大家绿色出行。
2: 高考期间，成都交警高效处置多起考生突发求助，暖心护航学子应考。6月8日8时08分，交警二分局接到考生家长求助，家长需折返取考生身份证送往成都18中考点。
5: 送身份证吗？
6: 送身份证。
5: 18中，弄对弄对，那个我在门口等你啊，顺2分钟警车过来。
7: 对的，
8: 警车
7: 身份证拿下来了，还有5分。
5: 拿到我手头了，拿到我手头了。
7: 你拿到了吗？
5: 拿到了，18中拿。

0: 位置车里头，
1: 别个里。
2: 因路况拥堵，担心延误考试，警力迅速对接接应。8时29分接到身份证后，火速奔赴考点。8时50分顺利将证件交付考点工作人员，及时化解考生应考危机。同日8时25分，交警一分局接到网约车司机求助，车上考生需紧急赶赴四川师大附中成龙分校应考。
3: 在哪个学校？在成华区，在那个叫锦江区。
4: 锦江区哪儿？
3: 师大。
4: 川师大附中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民警吴开超即刻前往接应，规划最优通行路线，一路疾驰护航，于8时51分将考生平安送达考点，精准高效解决考生燃眉之急，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为全方位服务考生，保障高考平稳进行。本次考试期间，辖区派出所、社区联动设置多项便民保障服务。派出所在考点外专门设立临时身份证办理服务点，专门处置考生遗失、忘带身份证等突发应急情况，为高考保驾护航。
5: 基本的安全保障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便民服务点，也是由我们的街道社区一起在这边联合开办的一个点，为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的考生的家长来提供相应的这个物资保障。同时我们公安这边联合交警这个有一个我们的高考服务点，主要是帮助我们的有些学生他会忘记带身份证或准考证，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公安联网的系统为他及时办理相应的这个身份证件，以便他顺利入考。
2: 上午10:01，高考第二天首场考试顺利结束。结束铃声响起后，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整体状态轻松从容。守候许久的家长第一时间上前与孩子握手交流，轻声鼓励，温情瞬间铺满考场外。
6: 哦，就是啊，祝福孩子考试成功，一举夺魁。孩子已经有好了很好的思想准备了，我们就是让他发挥好，超常发挥就完事了。
7: 每年的高考季，自贡呢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群体，用爱心传递善意和温暖，用坚守助力考生奔赴前程。
2: 龚红玲是自贡977爱心公益学会的一名志愿者，今年是她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0个年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她的儿子也要参加高考。
8: 我娃儿那是住校，在本校设置的考场，所以说就不用接送。这些娃儿是偏远地区、乡村周边的乡村娃儿，所以说他更需要我们，这些志愿者保驾护航，从容赴考。
2: 龚红玲说，儿子平时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非常支持自己投入爱心送考。这次他负责的点位由1辆大车、6辆小车接送考生，与交警协调停车，与学校对接名单等工作早已反复确认，大家还提前参加了安全培训、心理培训，精心备车，全心送考。
8: 雨天嘛，这个行车安全视线各方面都不如晴朗天，行车一定要保证娃娃安全赴考。作为一名家长来说，高三是娃儿最重要的人生路嘛，希望所有考生，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
2: 清晨的盐都微风细雨中，11台贴着老兵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整齐停靠在自贡外国语学校桃花山小区。
9: 大家也晓得送考的流程是呗？准备好没有？
10: 准备好。
2: 自贡江杰老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早早集结，用熟悉的守护陪着辖区学子奔赴考场，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1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考，看到奔赴考场的学子们，就像看到曾经当年追逐梦想的我们。之所以来参加爱心送考，是因为我看到身边许多老战友年年都来助力，我也不想掉队。从部队回来这么多年，军人退役不褪色，互帮互助的这种劲头不能丢。于是今年我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为学生们做一份贡献。
2: 自贡江杰老兵志愿服务队连续4年参加自贡市黄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今年高考期间，老兵们再度集结组成爱心送考车队，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接送服务，以实际行动护航学子赶考路，彰显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责任担当。
12: 我今年也是第3次送考了，
0: 我作为一个老兵，为学生这个护驾

0: 是相当有意义的，希望呢以后我们把这个均衡传下去。
1: 今年自贡共有118辆爱心送考车，为600多名农村考生提供定点接送服务，200多名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整座城市的善意与期许。
2: 四川头茬荔枝熟了，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攀枝花延边实现荔枝自由吧。这里的低海拔户外公园火爆出圈，一起去解锁藏在乡野间的乡村振兴新密码。
3: 今天是6月9号，全国高考日，早安，亲爱的考生，高考最后一天，请继续放平心态，从容奔赴，愿你合上笔盖的刹那有剑客收剑入鞘的骄傲。今日早安寄语：此去星辰大海，一路繁花相送。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象。今天开始，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今天呢，太阳系最明亮的行星金星与第二亮的行星木星将率先邂逅。6月16号会迎来水星东大聚。这一天呢，水星、金星与木星将上演三星聚会。水星东大聚是观测水星的绝佳机会。在今年的6次水星大聚当中呢，此次东大聚的观赏条件最为理想。那么6月17号、18号，天幕连续剧将迎来高潮。17号开始呢，月亮将在黄昏之后加入这场星空盛会。往西方的天空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低垂的一弯细月。17号，月亮位于金星和木星之间。18号呢，月亮、金星、木星、水星近似排列成一条直线，在木星的右上方还有明亮的恒星北河三。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再来关注成马。2026成都马拉松正式定档10月25号。今年呢，是成马与跑者见面的第10个年头。今年的10月25号，新一届成马向全球跑者发出盛情邀约，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用奔跑遇见奋进成都。在成马起点金沙遗址，太阳神鸟熠熠生辉，迎着金秋晨光邂逅诗圣旧居，满目清雅，诗意绵长。途经琴台故境，汉阙飞檐承载风雅，穿行城市核心商圈，古今风貌交汇交融，人间烟火氤氲升腾。一路向南，跑进城市新区，摩天楼宇与生态绿地沿途相依。跑者在42.195公里的终点处撞线，圆满完赛。十月蓉城金秋有约，正是奔跑的好时节。从金沙起跑，在锦江驰骋，向高新冲刺。10月25号，成都等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呢，当四川省有很多地方的荔枝都还是青色挂枝的时候，攀枝花市延边县错格达村的荔枝呢，直接是抢先上市了。依托干热河谷独有的光热条件，攀枝花稳稳拿下了四川早熟荔枝的第一份甜蜜。那么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实现荔枝自由。

0: 就上面那坨，就上面那个。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是加错了一个。哎哎，
0: 来了，快看，初夏的快乐全部在这红彤彤的荔枝上面。
2: 漫山荔枝压弯枝头，果香飘满村庄。近段时间，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西格达村里，今年四川首批成熟的荔枝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依托攀枝花得天独厚的气候，这里的荔枝每年率先成熟上市，凭借皮薄肉厚、汁水充盈、甜度超标的特点，成为四川初夏最抢手的时令美味。
3: 我们这边的话，它是干热河谷气候，它就跟海南的亚热带气候相似，可能比泸州那些地方可能要早一个月左右。
2: 果农杨昌燕告诉记者，要说种荔枝的故事，要从80年代村里的父辈不走寻常路说起。那时周边村落都在发展芒果种植，唯有西格达村的小狼雷祖，村民们种上了荔枝。
3: 你看嘛，这个差不多都是40年的老树子，它每一年

0: 年接的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今年每棵产量大概在100斤左右。
1: 青田鲜果吸引了成都游客专程驱车前来，亲子游玩好友结伴打卡，果园里处处都是欢声笑语，采摘游园成为攀枝花近郊夏日热门游玩项目。
0: 朋友看一下，我们四川最早的活荔枝，从我们这个树上啊到嘴巴头，只要好多秒，5秒钟就够了哈。看看，
2: 太甜了！你咋找到这儿的呢？哎呀，
0: 这下你晓得拥有一个攀枝花朋友好。

0: 屋头的人一直比较喜欢吃荔枝，前面几年一直都是在外面是六月底七月初我们才能买到市面上的荔枝，听说这个是四川这边攀枝花这边成熟的最早的荔枝，说我们都迫不及待的带起家人一起过来品尝一下那个味道，甜爽。
1: 记者获悉，村里的老荔枝树连片种植，妃子笑、桂尾、大红袍多个品种全覆盖，全程自然挂果，不催熟。
2: 刚才那个是大红袍，现在这个是妃子笑，
3: 但这个果子还是绿色的，它熟了吗？
2: 熟了，
3: 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的这个
2: 对
3: 笑是吧？
2: 对，
3: 它有什么区别跟我们大红袍？
2: 我剥一个给你看一下，它这个皮非常的薄。
3: 我手上这个是大红袍，
2: 我手上的是妃子笑。
3: 大红袍明显这个核要大很多，
2: 对，它的核比较小，然后口感也不一样。妃子笑呢，它是肉比较嫩，吃起来就像嫩豆花。
3: 我尝一下，
2: 你尝一下。
3: 感觉妃子笑比大红袍还要增加一个甜度。
2: 对，
3: 太甜了，甜度超标。
2: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老客户，然后每年也能吸引非常多的新朋友来，所以我们的荔枝都是不够卖的，从来不愁销路。
1: 如今沉浸式的入园采摘，近距离的感受丰收喜悦，早已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漫山红荔相映成趣，亲手摘下饱满多汁的果实，咬下一口清甜爆汁，既尝到了大自然的馈赠，又享受到了亲子互动的乐趣。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奔赴这场早甜之约，在果园里拍照打卡，分享美味，尽情解锁初夏限定的快乐。
2: 这个有点甜食，现剥现摘，然后再现吃，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汁水非常的丰富，而且甜度很高，就实现了上一秒还在树上，下一秒在我口里。
3: Nice，
4: 想让他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体验一下这室外的户外活动。
5: 自己摘的，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起来确实很不一样。
1: 干热河谷孕育优质鲜果，田园采摘绘就丰收画卷。攀枝花西格达早熟荔枝持续采摘至七月中旬，山野果香持续再现，特色水果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甜蜜动能。
6: 我们延边县红格镇西格达村呢，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引种了荔枝，历经多年的培育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荔枝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余亩。我们拥有这个妃子笑、大红袍、糯米糍、桂味等多个优质品种，以荔枝产业为纽带，串联起了我们西格达村的田园旅居景区，深耕三产融合，打造了荔枝一日游、亲子采摘游、周末田园康养游多条精品线路，辐射拉动了红格镇周边果蔬种植、温泉康养、农家餐饮产业协同发展，也依托本地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禀赋呢，村内的荔枝成熟期啊要早于省内的多数产区，采摘周期呢是从五月底延续到了七月中旬，也欢迎广大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到西格达，沉浸式的畅享甜蜜的田园之旅。
7: 近期邛崃市天台山镇高兴村重磅上线的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火爆出圈，主打轻松适配大众的山野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在青山绿水间解锁刺激玩法，收获满满快乐。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解锁藏在山野间的乡村振兴新密码。
8: 地球奥浪提醒您，祝各位玩家顺利完成自己的主线，游戏愉快。
9: 如果生活是一个大型的开放世界游戏，那我们今天要解锁的副本叫做高兴村。

0: 玩家，欢迎大家来到省内第一个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接下来跟我一起去挑战吧 ，Let's go。
1: 刷新本场游戏的第一个任务点，我们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天台后山的丛林穿越。接下来你将体验的是挑战你的探险能力，途中有攀岩、溜索、荡桥。Let's go， 走吧
2: ！Let's go。
1: 感觉怎么样啊？
3: 这也就不行了，还有更多项目，走，来。
1: 今天来到我们第二个任务点，第二个任务点是玩我们的水上运动。水上运动我们主要是玩我们的桨板和皮划艇。
4: 水上漂玩凉快是凉快，但总觉得还差点刺激感，于是游戏副本又刷新了。
1: 我们现在又要干啥？我们第三个任务点是越车挑战，这个项目更刺激，走。哇，
4: 副本刷到这儿，到底好不好玩？听听其他玩家怎么评价。
5: 很好玩，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山村里面呢，能够有这么多宝藏的项目。今天其实还有很多项目没有玩到，我下次还会来。
4: 大家玩得尽兴，这背后其实有个关键，这个户外运动公园主打的是低海拔，
0: 整体海拔在600至900米之间，那么这个海拔是非常适合绝大多数户外运动爱好者的。
4: 记者这一天体验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高兴村依托老牌景区天台山的自然资源，在传统观光之外引入新项目，为乡村文旅激发了新的活力。
6: 2024年的时候引进了3D运动中心，我们高兴村山好水好，自然资源禀赋，那通过引进他们，我们的游客量也增长非常明显，特别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像今年的话，我们整个的游客量增长也是达到了10000人。
4: 今天我们以游戏通关副本的方式打开了高兴村。我觉得不管你是来玩丛林穿越、水上漂流，还是泥地里冲一把越野车，走的时候大概率都会比来的时候更高兴一点。这样一个超安逸的穷来高兴村，你有空的时候不妨也来通关一遍。
7: 高考的第二天，成都温江中学实验学校考点天气晴朗，秩序井然。在熙攘有序的陪考人群当中，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柳城派出所民警张超一如既往地坚守护考岗位。今年呢，是他护航高考的第20个年头。张超在执勤间隙主动贴近家长，送上高考祝福，疏导陪考焦虑，并结合当下高发骗局，开展高考志愿反诈宣讲，用细致服务守护考生和家长。
8: 晴空万里，逐梦正当时。高考第二天，成都温江中学试验学校考点内外平稳有序，考生从容赴考，全力冲刺。考场外，民警张超早早到岗，维护现场秩序，疏导周边交通，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
9: 我叫张超，我现在是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柳城派出所的民警，今年是我第20年护航高考。
8: 从2005年转业加入公安队伍以来，张超扎根柳城街道南街社区，深耕基层警务，一干就是20年，也连续20年主动参加高考安保执勤。值得一提的是，他如今守护的考点学校正是他女儿曾经就读的初中母校。
9: 我现在护航的学校也是我女儿曾经在读的学校，20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8: 2019年，他的女儿以707分的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目前正在该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多年护考经历加上亲身的育儿经验，让张超十分理解家长陪考的紧张心态和填报志愿的焦虑情绪。考生入场安定考试后，他利用执勤空当走进陪考家长群体，一边发放反诈宣传资料，一边用轻松幽默接地气儿的话语和家长拉家常送祝福，有效缓解了现场的紧张氛围。
9: 你们要多关注排名，排名是最重要的，分数其实都没有，分分都不重要，主要是排名。你心仪哪方面的学校，然后看他名次，去年是啥名次，哪个范围，今年基本上就是排名最高，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8: 随着高考结束临近，各类高考招生、志愿填报诈骗进入了高发期。不少陪考家长反映，近期频繁地接到了陌生招生电话、志愿规划推广信息。不少机构打着低分捡漏、花钱调专业、内部名额的噱头招揽家长，信息繁杂，真假难辨，让人十分困扰。
10: 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天都接到那些电话吧，就是问你家。

0: 哎呀，多大一岁呀？可以，我再给你，哎，
1: 给你参考哈。
0: 就是给你好多钱，就是给你多大一岁呀？不晓得是真是假的，就是说。
2: 你要是一个谈了哈，你加微信，那么多的老师。
0: 多啊。
2: 多得很。
0: 就是规划老师。

0: 但填报应当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多平等沟通，理性建议，不盲目跟风，不强求包办。
1: 娃娃的分数你们自己可以多关注哈，分数段属于啥子层次，哪个阶段，然后填报哪方面的院校，当然是尊重娃娃本人的意愿，是吧？那愿意读啥学校，如果他不喜欢读，读了也没意思，他自己不会上进，是不是哈？哦，所以要尊重娃娃的意见，千万不要轻信机构，真的。好，
0: 针对家长们普遍遇到的困惑和各类的招生乱象，张超也是现场进行了专业的提醒，为家长们筑牢了反诈防火墙。
2: 你电话都直接就可以说出好多钱就可以做，你现在太多了，
1: 绝对不可能，
2: 我也不可能，
1: 我的生命哈，
2: 这电话一把接到就挂了。
1: 你想，高考对在我们国家是相当公平的一个，都是凭分数说话的，
2: 出钱就多，那
1: 是不可能的，好，大家不要轻信。拒绝，直接拒绝。如果你娃娃考得非常好，查不到名字这种情况，接到的电话就绝对是招生办的电话，这个你可以接，没得问题。好，
0: 通俗易懂的讲解，直面痛点的提醒，暖心真诚的交流，让在场的家长们是受益匪浅。大家都表示，民警的现场宣讲及时实用，既缓解了陪考的焦虑，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误区，有效规避了高考期间的各类诈骗风险。
1: 考完了就不管了，下一步嘛，准备好下一科的考试就对了。考完了就不会去关心分数啊之类的哈，没得必要的，真的。让娃好好放松哈，高考学习确实也很辛苦，是比上班辛苦。
0: 二十载岁岁坚守，护考初心不变。张超用20年的岗位坚守，守护青春考场，用暖心宣讲，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为平安高考、暖心高考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藏蓝底色。
3: 2026年成都中小学暑假时间已经确定，其中呢，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于2026年的7月3号学期结束，7月4号起放暑假，教育教学共18周。义务教育阶段的期末考试安排呢，将在6月29号到7月3号期间，而高中阶段学期呢，将在7月10号结束，7月11号起放暑假，期末考试安排将在7月6号到10号期间，实际的教育教学共19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大凉山各地的花海轮番上线，各色繁花绘就了凉山秀美的生态画卷，也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添上了烂漫的底色。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随镜头共赏这幅花开凉山的秀美画卷。

峨眉山市阴，16到2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零下1度到10度。青城山多云，13到25度。德昌阵雨转阴，17到23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达州多云，15到28度。蒲江阴转多云，16到27度。岳池多云，15到26度。大邑阴转多云，16到28度。延边阵雨转阴，17到25度。岳西阵雨转阴，12到21度。

盐津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德格阵雨7到19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哎，
1: 妻子，妻子，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0: 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0: 来来，
3: 来来来，爸爸
0: 来了，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4: 你没事吧？
5: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5: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
0: 来来来来来，拿手，来，快点，快点，快点，来，走走，
3: 来，加把劲，来，快快！
1: 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
6: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
6: 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
6: 而他们征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也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
6: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

0: 陈二龙啊，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1: 有什么不轻松的？
0: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1: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2: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啊。
0: 哎，
1: 嗯。
0: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0: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1: 白虎伤得重不重？
0: 没什么。 还好，他
1: 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讨厌。
2: 你不生气了？黑狼，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我估计。
3: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2: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啊，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哎，
3: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2: 好，你继续去征粮啊！哦，对了，
3: 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真的？是，按照龟天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2: 啊，
3: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2: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3: 去吧。

0: 老三，来来，坐坐。
1: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
0: 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1: 哦。
0: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
1: 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1: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
0: 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
0: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1: 老大，
0: 啊，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0: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四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0: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1: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
1: 嗯，
0: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

0: 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拜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地。

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

0: 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拔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